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化。

0: 纯粮够年份。
1: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投池手座，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早上8: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00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即刻抢票啦！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

0: 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1: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咧，我哋请到呢一位嘉宾系禅医口腔嘅麦志斌医生啊。咁点解要请麦医生上嚟呢？因为我最近咧有个朋友，两年前咧喺乡下医院嗰度做咗根管治疗，以为搞掂晒啦，点知道牙痛一直啊反反复复，折磨咗佢两年，佢边度都查唔出咩原因。后嚟佢嚟到佛山，我就叫佢去三甲医院嘅口腔科睇睇。医生帮佢照完咗 CBCT， 再用显微镜一睇，终于揾到个真凶。原来呢，喺传统嘅根管治疗遗漏咗一个隐蔽嘅牙根。所以今日专登请嚟禅医口腔嘅麦志斌医生，继续为我哋科普下牙痛、牙松相关嘅知识。麦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系麦志斌医生啊。咁呢啱啱主持人讲呢个案例呢就非常典型嘅。根管治疗之后呢正常嚟讲痛两三日係正常嘅。因为呢我哋第一次做完治疗之后呢放啲药杀神经呢两三日我哋牙齿有少少唔舒服呢係正常反应。但呢呢个阿伯呢痛咗两年喎，咁就肯定唔正常㗎啦。咁呢因为我哋根管治疗呢就非常複雜嘅。好似嗰啲唔知大家有冇理解过嗰啲蚁穴啊，即係好多蚂蚁入面呢四通八达，咁我哋啲根管呢同呢啲蚁穴係差唔多嘅。所以嘅话呢根管治疗一定要嚟正规医院搞先得㗎。遗留一个根管你可能后边就日日都痛啦。
4: 咁而家有冇啲新嘅技术可以針對呢一种睇唔清呀、清唔正呢啲问题嘅呢？
5: 有嘅，其实我哋而家有呢叫光动力根管治疗技术。呢个系咩意思呢？就系呢我哋会喺个牙齿入边呢打少少液体，用一啲特定嘅光波去照我哋嘅牙齿入边。咁相当于用光嚟杀菌。呢种技术呢系我哋而家非常新嘅技术嚟嘅。佢呢就可以将我哋啲管啊四通八达啲管呢入边嗰啲好微小嘅碎屑呢杀干净。咁杀菌嘅话呢就更加彻底啦。
4: 即是说传统方法清不到的角落位，光动力技术可以帮到手了，是吗？
5: 是没错了，光动力技术呢我们有三大优势。第一个杀菌更彻底，第二个呢就是对周边的健康组织损害少，第三个呢就是不会产生耐药性。所以呢我们刚刚那位朋友做完光动力之后呢折磨了他两年的牙痛就真正解决了。咁呢我哋光动力呢除咗喺根管治疗入边好好嘅效果呢，我哋仲可以做牙周治疗入边都非常好嘅效果嘅。
4: 哦，明白明白。即係话光动力技术呢就好似一个深度清洁工，无论喺根管入边定喺牙周袋入边都係属于肉眼睇唔到嘅牙龈或者係牙根嘅深处。光动力技术呢就可以帮佢清理干净，牙齿问题治理得好先至可以用得更加长久嘅，系咪啊，麦医生？
5: 系啊，其实咧，我哋可以比较，譬如话我哋买一台新车，咁我哋日日开呢台车，咁咧一两年之后咧，我哋都要保养我哋车，咁我哋牙齿都系一样嘅，即系我哋一个人可以活到八十几、九十岁嘅，咁我哋啲牙齿都跟我哋成世嘅，咁系咪一定要年年都要睇睇我哋牙齿？即系相当于每年都要睇下医生咧，过嚟搞一及佢，拍张片睇睇佢，或者系俾我哋用我哋啲镜啊望一望佢，先可以用得持久嘅。
4: 定期检查主动预防呢一个道理大家都明，但系一讲到做检查呢，有啲人又会讲啦，冇病冇痛去睇医生，唔通嫌钱多咩？仲有啊，有啲人连拍张牙片啊，都觉得好大阵仗，觉得有辐射会伤身。
5: 其实呢我哋首先系咁样嘅，拍片对于我哋牙科呢系一个必要嘅手段，我哋每一

0: 样，基本上每一样嘅治疗都要拍片，因为咧你唔拍片嘅话，相当于黑埋只眼去做治疗嘅。呢种咧系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嚟嘅。之前有个伯过嚟揾我哋种牙，天蒙蒙光六点零钟就开始坐公交过嚟，坐两个钟过嚟，啊同佢讲拍片，啊阿伯话，哎拍片伤身唔得。后屘咧讲下讲下都唔制啦，后屘又要坐翻两个钟公交翻屋企，真系好可惜噶。
1: 唉，因为一个误会白走一趟，嘥晒啲车钱，牙齿问题都系冇解决到。莫医生，你快啲同啲听众解释清楚，拍张牙片系咪咁大危害啊？等下次咧有阿伯再掉头走咧，我都可以帮口劝下佢啊嘛。
0: 系啊，其实我哋都会讲嘅嗱，其实我哋拍片系咁样嘅嗱，我哋拍一张小牙片。相当于食九即香蕉嘅辐射量，食蕉其实都有辐射量。第二个，我哋拍一张牙科嘅 CT， 就相当于你坐飞机去美国呢段时间所吸收嘅辐射量，其实真系好低嘅。所以嘅话咧，其实我哋都有咁同病人讲啊，但系有时有啲病人咧唔理解，咁我哋希望每个人都理解我哋呢个拍片嘅必要性啦，仲有一个损伤非常少嘅呢个问题咧，系
1: 即系拍一次肺。我哋可以至少拍七十次牙齿啊！
0: 我哋叫肺嘅 X 片咧，就真系相当于拍七十几次嘅牙齿嘅。因为我哋肺嘅嗰啲 X 光咧，其实真系好大张嘅，所以大家觉得诶，拍肺啊冇问题，咁拍牙齿都一样冇问题嘅。
1: 所以大家以后记住啦，拍牙片咧冇乜好惊嘅，牙骨够唔够位，神经喺边个位置，炎症去到几深，呢啲嘢肉眼系睇唔到嘅。一定咧要靠拍片先可以睇得清楚，尤其系牙齿问题更加复杂嘅老人家，唔好因为唔肯拍牙片，错过咗最佳嘅治疗时机啊！
0: 系啦，就系咁嘅道理啊！另外，我想提醒下各位听众朋友啊，牙科治疗唔系咁简单，补补整整嘅，我哋仲需要一啲好复杂嘅工具。仲有第二个好重要嘅东西，就係我哋嘅消毒嘅条件。譬如话我哋三甲医院呢，我哋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或者每一年都有一个非常大类型嘅一个检查嘅上边嘅领导，再上边嘅领导都会过嚟检查我哋嘅消毒嘅。所以呢，我哋三甲医院嘅话呢，我哋消毒係非常完善嘅。我哋諗起之前有啲病人就喺个市场外边整咗啲非常小嘅一个大棚，咁入面有啲人就攞啲唔消毒嘅一啲钳啊帮佢掹牙，仲要做假牙，跟住嚟到我哋科见到嘩，入面啲牙肉全部发晒窿，入面啲牙齿入面个窿都冇愈合，所以呢真係消毒係好重要，无论你大家各位听众去边度做牙齿都要睇睇佢嘅消毒条件。
1: 所以话睇牙真係唔係买菜呀，贪一时方便，蚀底一大截。牙齿治疗呢要去正规嘅医疗机构先至有保障嘅。今日呢多谢麦志斌医生咁详细嘅讲解。
2: 牙齿有问题就嚟蝉衣口腔啦。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蝉衣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裂粉。
5: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6: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5: 喺公司做中层，
6: 就要好似 Andy 呵呵咁，扶兼无职；
5: 喺公司做牛马，
6: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5: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潮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6: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潮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7: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8: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9: 女女啊，我翻工啦。
10: 爹哋，拜拜，
11: 今晚早啲翻啊。
8: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9: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2: 好，
8: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10: 爹哋，你翻嚟啦！
9: 今日乖唔乖啊？
11: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8: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两个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6: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5: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6: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5: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7: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6: 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秋风起，蟹嘅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有出片。
3: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5: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4: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5: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5: 你讲，我听，
4: 我听。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2: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核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1: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3: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2: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3: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小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席位。
4: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2: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的节目想用音乐的方式来解读不同的人所珍藏的一张照片的故事。我们说手机换代现在越来越容易了，而无论你换多少次手机，你都舍不得删掉的那张照片一定有它特殊的意义所在。你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看到的有一张照片呢，是一对姐妹，然后给我们分享这张照片的是月。她说，这对姐妹是我先生的侄女，也是两个准新娘。今年五月，我去南部海边别墅参加了他们共同举行的婚礼 party。 婚礼前一天，每个人都送上了为他们准备的礼物，而当他们打开妈妈送的礼物的时候，不约而同地哭了，因为那是关于他们的奶奶如何制作面包的方法。奶奶的照片也映入眼帘。姐妹俩问妈妈说，你是怎么得到的？妈妈说，因为我想，所以我能。这是非常珍贵的礼物。女孩激动地说，奶奶永远陪伴我们在厨房里了。这两个女孩子的奶奶婚后就停止了教师的工作，某种意义上放弃了自己的理想，照顾丈夫和五个孩子长大，然后是子孙们。她生前大部分时间在厨房里忙碌，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据说她经常能做好吃的面包。这种平凡跟默默的付出一直到他去世。而现在他的两个孙女从母亲的手里接过了奶奶的面包的秘方。在我们看来，他们接过的不是秘方，而是传承。这里面不只是面包的制作方法，大概更是为人妻为人母之后的一份担当和付出。这份沉默的爱又温暖

在今日的微信平台上，熊熊给我们提供了一张照片，这是两个非常青涩的少男少女并肩而立。熊熊说，这个男生 G 同学是女孩暗恋很久的对象，但这女孩胆小羞涩，从来没有跟对方说一句话。高中毕业那天， G 同学的好兄弟 X 变身了丘比特，所以就有了这张照片。 X 对那个女生说，我刚刚看你一直在给别人拍照，我来帮你拍一张吧。女孩答应了， X 又撮合着把他的 G 同学推到女孩身边，说不如你俩拍一张吧。就这样，高中毕业那天，两个互相暗恋的人被安排在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他们两人还没有互相说过话，女同学心里小鹿乱撞，大概因为紧张以为做梦不敢说话，只是满脸幸福准备拍照。而这个男生则偷偷深情款款地看看女生，侧脸的那个瞬间刚好被拍下来。这已经是将近十年前的事了。熊熊说，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还是觉得那是最美好的时候，看过再多的青春电影里的情节，都不及那个瞬间让我心动。好像男孩的眼中只有女孩，女孩的脸上写满了小幸福，那种幸福好像又无关乎爱情，只像校园的草地散发雨后青草的味道，清香恰到好处。我想后来的他们都会各自找到陪伴自己一生的伴侣，各自过上平凡的生活。但每次我翻到这张照片，看到他俩青涩又纯真的表情，那一份温柔我都会会心一笑，可能那是我见过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今天的家人有约，欢迎你晒一晒你的手机里一直珍藏的那张照片，无论时光如何更迭，你都舍不得把它从你不断更迭的手机里移除出去。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发送这张照片给我们，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2: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3: 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
2: 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3: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4: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
5: 捂住嘴巴，
4: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2: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4: 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一叫做雪清的朋友发给我们的照片呢，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子的背影，他正在画一张素描。他说，这张照片上的帅哥是我儿子，这是我去年12月陪他艺考的前夜，在酒店。那时候已经隆冬夜了，外面下着雪，他吃过饭就开始着手用手机计时画速写素描。因为考题说不定让画什么，所以他就给自己设定了几个人物姿态、穿着、神情、发型，一直画到凌晨。我都困了，不敢躺下怕睡着，就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画。母子俩都不出声，只有画笔在纸上滑动的声音。儿子认真作画的背影那么可爱，做单身妈妈十几年，带着他和我母亲相依为命，种种艰辛都化为欣慰。我拿出手机拍下来。现在儿子上了大学，圆他的设计师梦离我很远，但这张照片我一直保留没有删掉，时常翻出来看看，回想当时我俩一起奋斗的温馨。哪怕只是一个背影，无关乎构图好不好看，光线够不够亮，有些照片不能用美不美来形容，只要对你来说重新翻看它，就像回到你最想回到的那个时刻。

Jane 说，我跟他在一起很久之后分手，然后他成为了我的下属，每天除了聊工作也聊聊生活，也许是上天的一种安排。后来我们在一块儿，他承受不了销售工作的压力，选择离职回老家，而我也被老板炒了鱿鱼。我们一起过了一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间。分开后，在我整理他在公司留下的东西，才发现当他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在满满的 A4 纸上写的全都是我的名字。他说那时候我是他的信仰，而这张照片里是我有一次拍下的侧面，但我忘了告诉他，那时候他也是我的信仰。

村里人给我们发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画面斑驳。他说那一年爸还不老，精神矍铄，那一年妈生了病，早添白发，那一年哥正年轻，腰板笔挺，那一年嫂子很操劳，又黑又瘦，那一年我皮肤白白的，也算杨柳细腰，那一年大侄女叽叽喳喳是个蛮丫头，小侄子矮矮的胖墩墩。18年过去了，好像一切都在昨天。如今小侄子长成了1.83米的东北大汉，大侄女温文尔雅，亭亭玉立，我也不再是杨柳细腰，哥哥的背也变得有些弯，嫂子依然操劳发福了，不再清瘦。妈妈虽然满头白发，但精神不错，只是再没有了老爸。岁月在走，思念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我们都很幸福，所以老爸你一定要安好。中国人常说睹物思人，断舍离的时代，我们可以留下的东西越来越少，照片好像以一种不占据任何空间的方式帮我们保留了某种回忆。在你庞大的照片库里，会不会有一张没有办法替代、永远不舍得删除的照片呢？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推送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更多人分享。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6: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7: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要分享不同的朋友推荐来的照片，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刘淑平说，这是那天带父母登大雁塔，他们爬到塔顶之后留下的照片。那是70岁的他们在光影里笑得那么开心，那一刻我觉得很幸福。我看这张照片呢，就是在光影当中两位老人对视一笑的瞬间，我想的是刚刚登上大雁塔，很欣慰很开心的那个时刻，这个瞬间成为永远。

有位叫做 Stop 的朋友留言说，换了很多手机，但是每个手机里一定会保存这张照片，因为当兵两年给我留下了人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好男儿就要去当兵，没有体验军旅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Stop 给我们发这张照片，这是他穿着军装的照片，定格在永不重来的部队两年。

我看到丽玲给我发的这张照片呢，其实一张地图，但是是一张手绘的地图。她说，我喜欢那个女生很久，但她的态度总是不冷不热。有一次出差，想早点回来见到她，买了两趟时间间隔很短的动车。赶火车的时候，她在家里给我画了很详细的路线图，告诉我其中的最短路径，并且拍照发给我。那张照片我一直留着，每次看到都很温暖，安慰自己说，至少曾经在那个时刻，他是在意我的。我们珍藏一张照片的理由很多，有时候是因为那张照片的构图足够美丽，有时候呢，就是因为那张照片定格了一个让我们随时随地翻阅起来都可以寻找到温暖的记忆。谢谢今天所有在节目里跟我们分享那张他们舍不得删的照片的朋友，但愿每张照片的音乐解读也可以给这张照片一点声音的记忆。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欢迎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分享你舍不得删掉的那张照片。你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座，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4: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3: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4: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4: 你讲，我听
3: 我听。重温经典旋律，
4: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关于爱的歌，接下来这一首呢，我第一次听到是在刘若英的一场个人演唱会，那个演唱会的名字叫做《单身日志》。那时候她是30+的年纪，那个演唱会里充满了内心独白，电影呈现。她说故事的表演时间超过了她的歌曲演唱时间，但却那么适合当时她的风格，因为她的个性被完全放大。那个演唱会的总导演是郭子，那也是我看过最贴合演唱人特点的演唱会。其中有将近十几分钟的一段是他和张艾嘉、李心洁表演的短剧单元，他们分别代表20、30、40岁的女性，唱了自己的代表作，最后三个人合唱一曲，选择的就是这首 Love。 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来自梁静茹、刘若英的合唱，滚石出品，女性心情。

今天这一集我们关于爱的解读呢，还想听一首，这首歌来自莫文蔚，不过它不是那首爱，而是它的另外一首，叫做单人房双人床。我常常记错这个歌名，到底是单人房双人床还是单人床双人房，也由衷欣赏写词人在这里面玩的文字游戏。也许你的爱是双人床，说不定谁都可以陪你流浪，你的目光锁在某个地方，你的倔强是一道墙，内心不开放，也许你的心是单人房，多了一个人就会显得紧张，想看看你最初的模样，你脱下来的伪装你会怎么放。我是杨佳，欢迎你收听佳人有约。

0: 上午10: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呢，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的，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褐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友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0: 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之。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胜，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0: 上。
1: 上午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7: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6: 喺公司做中层，
7: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6: 喺公司做牛马，
7: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6: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7: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8: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9: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0: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9: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8: 用电安全，
9: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8: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7: 星期日好耐都冇试过啦，喺星期日里面呢就重新去录一期节目。其实呢期节目点解会重新录呢，就因为啱啱上个星期呢，虽然係啱啱结束放完国庆假期返嚟嘅呢三日，但亦都会将喺国庆假期里面自己一啲收获同大家分享。咁亦都会同大家傾咗呢关于小朋友嘅一个物欲嘅情况。物欲系咩？物就物件嘅物啦，欲呢就欲望嘅欲。咁其实主要系同大家关注就係、发现小朋友好似去到青春期上初中之后呢，成日都会有买买买嘅呢种嘅状况。咁其实呢种状况系点样嚟嘅呢？咁而延伸开去，你会发现唔单止系青春期嘅，而系关于即因为后台见到大家真系收到好多好多嘅留言，都会系讲到系呀、我小朋友又买乜嘢啦，又追星啦，系咪又买啲解压嘅玩具咧，有 Tango 啊，有嗰啲捏捏乐系咪捻入去嗰啲，咁啊仲会有即系上升到追星啦，想买宠物啦等等。原来我哋家庭沟通里边真有好多呢啲嘢嘅，唔知你又会唔会咧？当小朋友提出要买呢样嘢嘅时候，你又会点样去同 battle 啦？点样同佢倾啦？啊，定系话全然接受？你话要买乜？就买乜啦，系会点样呢？亦都欢迎你啦，可以进入到我哋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一起倾倾偈。今日系星期日，系一期嘅重播节目。咁但其实咧，我系全重新嘅录制。点解呢？因为都想将上个星期一啲嘅所得所想，同埋大家后台里边一啲嘅反应，同大家一齐再嚟倾一倾，系一个嘅上星期内容节目嘅精华版本，千祈唔好错过啦。开始我哋呢个一个钟头嘅节目。
2: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7: 首先嚟讲原因，点解会有呢一期节目呢？就是、因为我喺国庆假期就睇咗一期嘅所谓嘅

0: 综艺节目，不即系呢个综艺节目里边有冇霓虹灯，有冇舞台，咩都冇嘅，好有意思，就是、一个网红节目啦。咁就由 Papi Zhang Papi 嘅一个呢排嘅节目就叫做热烈欢迎。咁呢个节目咧都会邀请一啲明星上嚟，就分享下佢哋一啲随行物品啊，或者种草一啲即系自己好中意嘅啲物品啊，好得意啊，同大家分享。即系仅此而已，即系一条一期我都觉得几无聊嘅节目吓，所以就在乎于有用与冇用之间。而呢一次节目里边咧，佢要邀请咗一位咧，真系会在乎于有用冇用之间位嘉宾。咁佢就系时年26岁嘅欧阳娜娜。咁就请咗娜娜上嚟分享。嗱，好多嘉宾之前上嚟咧，都会分享啲好实用主义嘅嘢，即系比如啊，旅行嘅时候你带啲咩轻巧简便又会实用嘅嘢，系咪？大家之前一直都系咁样分享紧嘅，我大家都会拎啲好靓嘅。但系今次咧，呢位嘉宾欧阳娜娜啦，佢系带咗个纸皮箱过嚟。首先你见到个纸皮箱，你觉得好搞笑。跟住佢分享嗰啲咧，都系佢真系好中意嘅小东西嚟嘅，啲小物件。嗱，呢啲嘢咧，通常都系咩咧？就包括咗我刚才所讲嘅，就是年轻人而家好鍾意买嗰啲啦，即係买嗰啲稳稳当当嘅玩偶啊等等。咁佢就分享咗佢呢啲小东西。然后呢，呢期节目播出嘅时候，大家都会喺度讲緊下呢个有用冇用之间，亦都参与咗一个讨论。几有意思嘅。咁首先同大家讲下呢，就係而家好多年轻人，系咪大家各位作为爸爸啦、家长，系咪都会见到我哋小朋友会带住呢啲咁样嘅物件呢？即系身边有好多有啲立牌啦，系咪一啲牌有明星嘅锁匙扣啦，系咪？咁仲会有一啲呢，就系公仔啦，唔同嘅玩偶。咁而家仲有一种叫 Tangle 嘅。Tangle 系乜嘢呢？咁佢就系一个叫扭扭落，佢可以扭埋一齐，但亦都可以松开佢，咁你就可以捽下捽下咁样。咁你会发现咧，而家喺小朋友个包包即系外边吓，真系会挂住好多叮铃叮铃咁挂住好多嘢。我哋而家叫痛包啊，痛就系真系痛苦个痛，包就系包包嘅包，痛包。咁点样形容？即系呢个痛包嘅概念，其实就系话喺书包外边挂住一楞二楞嗰啲咁样样，咁就叫做痛包啦。咁唔知点解叫痛下，但其实我觉得会系一个展示我个人热爱物件嘅一个展示柜嚟嘅。咁呢啲东西呢，其实佢唔实用，但佢好咩呢？好实，唔系实用，但系实咩呢？诚实。我鍾意啲乜嘢我就挂喺呢个书包外面，既能够体现咗我嘅审美，我鍾意啲乜嘢，系咪？但亦都同时展示咗我嘅爱好，而且呢啲公仔可能仲要适应我唔同嘅心情。我唔使出声，我行到去边度人哋都会睇到我鍾意啲乜嘢嘢，而且系可以搵到同频嘅人，系咪？比如我鍾意买个熊猫公仔咁，咁我孭住佢，有同频嘅人，系咪就可以提高我哋搭讪嘅几率啦，或者提高我哋沟通嘅一个机会呢？所以个叫做系咩形容呢一个痛包佢功能系咩呢？系一个低能耗高密度嘅自我介绍，系嘛？喺痛包上面就已经展现到你鍾意嘅唔同嘅喜好。我而家我发现有啲小朋友呢，佢嘅喜好真系唔一定系，即系比如我哋而家讲盲盒，系咪？点解呢个Popmart 会咁出名嘅呢？咁係因为真係我哋鍾意嘅公仔唔一定佢一定笑㗎喇，佢可能会苦相啦，会豬嘴咁样啦，係咪呀？其实真係大家会鍾意，特别有一日我仔会鍾意揀嗰个公仔，哈古勒特嘅一个公仔，我点解你会鍾意一个咁，即係你唔应该鍾意嗰啲即係草莓味呀，係咪？鍾意啲粉红或者係粉蓝呀，呢啲好可爱嘢。但我个仔竟然鍾意一个黑色嘅雀仔嗰啲嗰隻嘅时候，都系莫名其妙。咁但系而家真系佢哋中意嗰啲嘢，佢哋其实亦都可以通过咁样嘅痛包嘅展示，话俾人知。包括欧阳娜娜上 Papi 酱嘅呢个节目嘅时候，佢都会讲到佢好鍾意嗰个圣贝尔嘅房子啊。咁佢会不停咁买，因为你有间屋仔俾佢嗰啲即係公仔屋啊。咁跟住喺里面有唔同嘅装饰，有唔同嘅工具。咁里面有小家电啦，系咪有装饰，有生活用品等等。佢就满足你一个内心嘅童话故事。非常之特别，但係佢真係好几消遣下㗎。因为佢圣贝尔啦，佢唔一定系即係专卖店里面唔一定有齐所有嘅嘢。可能喺呢一间欧洲嘅专卖店有呢样嘅物品，跟住如果你买嗰张床咧，可能会系即系森贝尔瞓嗰张床咧，可能你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买嗰张床，枕头咧就喺呢个地方，咁啊跟住可能你买张被咧，可能要去到马来西亚，即系等等下唔同嘅专卖店，佢会有唔同嘅，而且日常当中你可以 DIY 佢嘅生活物品，唔一定要去买，所以其实佢就俾你一个嘅玩乐，系咪过家家咁样嘅感受？当然啦。 欧阳娜娜在节目里面也分享了各种奇奇怪怪的解压的玩具，那些捏捏乐乐有些香香的东西，她放在那里，她有香味，嗯，那些香粉又很奇怪，有些纸是要点了之后它就有香的，哦，那也有一些小摆件，这些小簿仔，现在小笔记簿，一些小的贴纸，好用的笔，便签盏等等，她就分享这些这么零碎的东西，但她就可以装了满满一箱拎到来 Papi 酱的这个节目当中。当然啦，其实大家会平时听开我哋节目，我都会讲青春期啦，或者而家我哋青春少艾嘅各位嘅后生嘅，其实大家会更加之关注嘅，唔系我哋实用嘅嘢，大家更关注嘅系我哋呢样嘢可以提供俾我一啲点样嘅情绪价值。所以而家我哋年轻人去购买东西嘅时候，嗰份情绪价值系高于实用价值嘅。其实呢个亦都系佢哋呢个年龄或者年轻人而家嘅消费嘅特点。小女生会鍾意买一啲小东西，买呢啲好得意好靓嘅嘢。而男仔可能会将钱花喺买鞋啦、游戏装备啦同埋一啲玩具上面，高达啦、乐高啊等等。似乎睇落去系未必佢有意思，但系喺佢哋嘅心目当中，佢就会觉得嗰个嘢系提供咗俾佢嘅情感价值。咁点样去形容呢种嘅情感价值呢？有啲人会觉得好似男孩子去买鞋，你只为了 shine 是吧？但系呢种 shine 同我哋大人所认为嗰种 shine 系两回事。小朋友佢哋男孩子认为呢种 shine 系我觉得型就叫 shine， 但系我哋大人嗰种 shine 就觉得炫耀。是不是虚荣心我去晒，其实是两回事来的。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大人，我们有这种概念是因为我们经历了社会里面的不同的打磨，是不是？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这种 shine 更在于就是我希望在这么多人里面有我自己独特的东西。因为他日回学校就穿校服啦，甚至学校要求我们穿的发型啊，戴嘅发型啊，衫啊，都系要一模一样嘅时候，佢哋希望通过呢啲小物件、小零件去展现佢自己独特嘅个性。咁呢个亦都系嚟自复旦大学陈逸飞教授，他所讲到的这个内容就系呢种虚荣心，呢种 shine， 其实佢系希望展现自我嘅一种东西嚟嘅。咁但系点解我哋会作为我哋大人又会认为佢系另外一种 shine 吓喺度虚荣咧？咁其实系。好简单，就好似喺今次综艺节目里面点解会吸引到大家咁多嘅讨论，就是，因为好明显嘅一样嘢就係，欧阳娜娜喺个节目里面佢呈现嘅就係，我好鍾意呢样嘢，好得意啊，好可爱，佢好开心去展现佢呢种提供情感价值嘅小物件。而 Papi Zhang 呢喺隔离就係好冷静嘅，同埋佢会一攞出嚟嘅时候佢就会问吓，有呢样嘢啊，吓呢有咩用啊咁。而且全程节目里面欧阳娜娜基本都是拿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 Papi Zhang 他的表情就是很冷静了。有什么用呢？喂，不如我帮你扔掉了他了。即是他会有时候会表现得很真实，但这个也都是真真实实的。因为亦都呈现了我们现在爸爸妈妈这一辈，我们叫做实用主义长辈老。我们讲这些其实不就是我们咯。咪就系我哋而家所呈现出嚟嘅。当然而家听紧节目嘅，可能亦都有啲妈妈话唔系噶，我唔会咁，我都会支持噶。啊，咁呢个咧系另一个层次，大家稍后咧后半个钟头可以听我去解释翻大家嘅呢一个思考。咁所以前半层次嘅时候，我哋先嚟讲嘅就系话，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点解会觉得有冇实用？其实真系因为我哋经过咗打磨，我哋曾经嘅年龄系咪？我哋曾经嘅时候系咪我哋以前亦都曾经系好中意过呢啲嘢噶？我哋都系曾经中意嗰啲冇用嘅东西嘅，只不过系经历过时间打磨之后咧，我哋而家先会成为一种实用主义者。所以节目里边有一句说话非常之好嘅，就话代沟佢唔系一个年龄，系到咗年龄系会令到我哋从以前我买一样嘢会令到我开心，到而家我买一样嘢系要谂下究竟佢有咩用。其实好多年前我哋曾经都系嗰个唔计较呢样嘢有咩用嘅小女孩同埋小男孩，只系后嚟我哋变成咗大人而已。好，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家长学堂，稍后翻嚟继续。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2: 想要少少假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5: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5: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5: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3: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2: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6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3: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还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2: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趣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3: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FM 94.6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系霍立允。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前段时间睇咗呢一期节目，就系欧阳娜娜上 Papi 酱嘅呢一期节目。咁喺里边咧就系欧阳娜娜会攞咗好多小东西啦。呢啲小东西咧，阿 Papi 一睇到都会觉得哇，呢啲嘢点解会咁噶？点解会你觉得有用啦？我觉得一啲都唔实用。咁但系欧阳娜娜就对呢啲嘅小东西好开心，正系因为喺节目里边佢哋咁立体嘅两个完全嘅唔同嘅一个状态，引发咗大家对于佢期节目嘅关注。咁有人当然会觉得哇 ，Papi 你请一个嘉宾上嚟，咁样嘅反应唔系好尊重人。咁但系亦都有人觉得呢个本身就系一个节目风格，同时佢亦都好真实。喺节目里边咧，其实有一句说话都好中肯嘅，就系话呢个系一个好真实嘅综艺节目。虽然呢啲咧都会系俾人会觉得会唔会有啲冒犯啊，或者会成为一个被批判嘅点，但系其实本身呢个就系节目风格，而更重要嘅就系其实呢啲反应都系好真实嘅。而且咧喺呢度亦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话，我哋真实嘅反应认为真实嘅反应，但系做一个不扫兴嘅大人先至系重点。嗱，呢啲嘢如果系我屋企小朋友买嘅话，你嘅反应系点样样咧？可能你会唔接受啦，你可能会觉得唔舒服啦，但其实好重要一样嘢就係话你哋之间嘅关系究竟系点样样，你同小朋友之间嘅关系会更为之重要过你哋嘅反应。如果你哋关系系好嘅话呢，有阵时怼一句系咪好似 Papi 咁样有咩用㗎，不如我帮你抌咗去，可能觉得冇咩㗎，反而只系一个唔扫兴嘅人。但如果你哋关系唔系咁好嘅话，咁佢就会成为一个扫兴嘅事情。喺呢度要同大家分享嘅一样嘢就系， 分寸，咩为之分寸？分寸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小朋友，即如果你的小朋友好像欧阳娜娜咁买了这些东西啦，又杂七杂八，是不是又有童话世界，又有圣贝尔的房间。你可以不理解，但请你尊重，这个是一个做可爱大人的前提。你可以不理解，你可以不买，甚至可以怼他两个，有什么用啊，不如我抌了他啦，咁但是你不可以帮你的小朋友做价值的判断，更加不可以抌了他，虽然嘴边讲，但是尽量真的不可以做抌，一定不可以做抌那个。节目里面讲的这句说话就是叫代沟是在事物上，而不在待人处事上面。所以被问到人同人之间代沟，特别在节目里面问到欧阳娜娜她同妈妈之间的代沟的时候，欧阳娜娜都说，她说在做人处事上面，我不觉得父母会过时的，但是事物是会的，有些东西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在这个时代里面，我可能妈咪没办法理解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玩意，但她依然接纳。所以有些人在下面的评论区也都会说，看完这期节目之后，突然间圈粉的不是圈粉欧阳娜娜，也都不是圈粉 Papi 酱，而是圈粉欧阳娜娜的妈妈傅娟。傅娟就是台湾的一位女演员，也都是生落了三个女女，好可爱嘅，一个系欧阳妮妮，一个系欧阳娜娜，娜娜就排第二嘅，跟住第三个女女咧就叫欧阳睇睇。三个女女都非常之优秀啦，而且又各有佢哋自己嘅事业。欧阳娜娜喺节目里边亦都形容佢同妈妈傅娟之间嘅关系就好似情同姊妹咁，亦都互相尊重，互相有边界感，所以。刚才讲到的这些物件看起身好像没什么用，但实际上是满足人的情感需要，而且这种情感需要也都不会因为青春期没了就没了，它既是满足我的情感需要，同时你会发现它在这个这么柔和家庭当中是怎样可以形成到呢？他在节目当中的这些小物件，其实如果不嗌卡的话，我相信他可以讲一日。这种是真正心底里面那种很纯真的需要，这种纯真的那份爱和喜欢，其实不单止是青春期，而是他会伴随到老。在节目里面 Papi 酱都说了，我估这件事到老的时候，我来你家去探你的时候，你家里面依然都会有这些什么痛包啊、心背耳啊等等，其实都唔紧要嘅，睇似我哋睇唔明，但实际上亦都系用紧呢啲东西嚟装点住我哋自己嘅世界。呢啲东西亦都代表住我是谁，系咪？刚才我都会讲到，痛包佢就系一个好高密度嘅自我介绍，系噶。佢呢啲其实亦都系我哋喺度寻找啲情感慰藉同埋链接。我哋当然讲啦，好似似乎系咪我哋情感满足咗之后，我哋就唔需要呢啲物件啦？我系会觉得人总会有佢低落嘅时候，总会有佢需要被爱嘅嗰一刻。有阵时唔系话我哋每一刻嘅爱都需要人哋嚟填满，唔系话所有东西都要被看见，或者每一样嘢都能够得到人哋看见。所以当你低落，当你心情唔好嘅时候，当你不被看见嘅时候，呢啲东西就正正好好系满足同埋慰藉紧我哋自己嗰个空虚或者受伤的心灵。人系咪真系亦都好需要呢啲？有阵时我都会觉得，我哋保持住某一啲嘅情感需要，或者呢啲物件又好啦，或者保持一啲兴趣爱好，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人真系有阵时系需要呢样嘢，好似今次综艺里边，原来我都刷新咗一个新嘅玩意，你叫做 Tangle， 叫做 T A N G L E， 呢个叫扭扭乐嘅东西咧，而家都成为咗好多年轻人嘅社交嘅硬通货。睇落去其实是一个好简单嘅玩具，我啱啱你都喺快某个团嗰度搜索咗下，我就发现诶都几好玩，所以我都买咗一个，正喺度送嚟嘅路上。我谂住下星期做节目嘅时候都 show 俾大家睇下，大家记住密切留意佛山家 A P P。我将佢影低落嚟同大家分享下，我喺呢个周末嘅时间里面玩呢个 Tangle 会有咩感想。因为几有意思下嘅，呢个玩具系点样嘅呢？佢就系一个随意扭曲啦，反转俾你变形。咁有人会用佢嚟缓解焦虑，提升注意力。系啦，缓解焦虑就系啫，系咪提供情感支持？咁但系佢呢个手上面玩嘅扭嚟扭去嘅嘢，点会提升注意力呢？我真系查咗一下，咁啊心理专家解释下，手里面不停咁去注 转动缠绕一个物件，这种单调而有节奏重复性的动作，原来可以帮助我们大脑从紧张状态脱离出来，产生类似冥想这样的效果。就好像我们平时玩的转笔，是不是我平时没什么成本不需要成本的转笔，还有我们的文玩那些，即是老人家放在手上的两个圆碌碌。

0: 嘅球，要么就木嘅，要么就系嗰啲玉石球咧。咁你嘅叫核桃，我后来问咗一下人，原来咁样样玩咧，人哋话玩呢样嘢系可以防止老年痴呆，系真噶。我哋年轻人其实都系可以玩噶，因为可以令到你吓帮助大脑从紧张状态当中脱离出嚟，产生类似冥想嘅效果。包括而家好多文具店，大家有冇入去啊？文具店一入到去咧，第一个喺收银台附近一定会挂住嗰啲好大粒嗰啲珠仔啊，一串嘅。即系而家原来好多小学生都已经喺度玩紧呢种珠仔噶啦。即系我屋企小朋友都玩过一段时间，但系好似后来佢哋又冇玩，因为我其实冇太留意啊。但原来系咁样有用嘅，所以大家嗱，所以你睇落去好似觉得冇用嘅嘢，佢系咪真系冇用呢？留翻个思考题俾大家。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咁讲到心理分析嘅话啦，其实大家都要睇翻就话小朋友点解要去买买买。一样系情感需求，另外一部分我哋睇下，如果佢情感需求比较多嘅时候，我都要去留意一样嘢，就话喺佢成长过程当中系咪好少被看见，好少情感滋养。我哋讲得实在一啲，就话会唔会存在缺爱呢个问题。因为对于学生哥来讲，如果我不断去买买买的时候，我们花钱去买装备，买明星周边，买奢侈品，甚至追星，但是他无论怎样去买的时候，总是觉得好像不够，要继续买的时候，我们各位家长一定要去留意回这种会不会都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那份匮乏感，或者我缺这样东西，所以我不断地向外界去寻求这样东西。但始终都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物质永远都是填补不到我们内心那份的匮乏感，我们内心那份空缺，所以一定要去看回就是我们小朋友究竟缺哪一样东西。包括有时候这种空缺还不是来自于小朋友，而本身我们大人都缺的。咁所以呢，我哋稍微休息一下，稍后返嚟后半部分，我哋家长学堂同大家讲一个故事。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上午11:30。
1: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2: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1: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3: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2: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3: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4: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即刻抢票啦！
6: 怎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7: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继续翻嚟星期日版本嘅家长学堂，呢期节目咧会系全新录嘅一期，咁但系其实内容主要系凝聚综合翻我哋上个星期节目里边嘅内容，同埋因为见到后台大家都好多留言，会沟通到咧就系、是、喂、小朋友买呢一个问题，真系亦都唔单止系青春期吓，大家嘅热烈讨论，我自己都颇为之有感触，所以喺呢度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是、小朋友咧系咪会突然间开始同你讲话我要买呢样买嗰样，买游戏皮肤啦、明星周边啦、乐高啦、买演唱会门飞啦、买减压玩具等等等，嗱你俾钱咧。但是为什么会越比又越多呢？好像越买又越犀利，不比又怕他在闹，到底是怎么算呢？接着下来跟你讲一个故事。
7: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4: 有一个女仔，我们先跟她讲个名字，叫做玲玲。咁喺过去一年几嘅时间嚟咧，不断同妈妈要求就系要钱，疯狂买各种嘅奢侈品、各种嘅包包。妈妈开始嘅时候咧，都会尽量满足嘅，但系后嚟越嚟越变本加厉。咁有一日深夜啦，玲玲就转发咗一条短视频俾妈妈。视频里边系一个女仔着住一条好靓嘅裙，住喺一个奢华嘅酒店里边，仲收到咗妈妈送俾佢嘅一个大牌嘅名牌包包作为礼物。咁呢个妈妈咧，即系玲玲嘅妈妈，睇到视频之后，佢第一个反应就话：你又想买奢侈品？唔得，我今次唔可以应承你，我当睇唔到，我瞓啦。因为夜晚啊嘛，咁于是就唔复女女。个女女咧见妈咪一直都冇回复，于是情绪爆发，同妈妈吵起身，甚至到最后仲惊动埋警察。好啦，咁去完即系警察啦，咁啊跟住再翻嚟屋企，大家各自静低心落嚟去谈心。咁啊，讲埋女女究竟你发呢个视频想点啫？系咪？咁但系原来发现，原来女女分享呢条视频，并唔系同妈妈讲话我要买呢个奢侈品嘅包包，亦都唔系话想住呢个几星级嘅酒店，而喺视频里边嗰个妈妈同女女之间相处嘅好快乐嘅氛围感染咗佢，佢亦都好希望妈妈好似喺个视频里边嘅呢个妈妈咁样，好温柔咁对待女女。佢希望得到嘅系咩啊？是得到妈妈的爱。但妈妈的视角，她看这个视频，她就觉得你在问我拿东西，她就看到这个物质上面的欲望。而当这次谈心谈下来之后，妈妈也都打开心扉了，她看到了女女真正的需求，而女女的需求也都在这一刻被看见被理解。所以到最后呢，她母女之间也都和解了。 所以你会睇到其实小朋友玲玲喺呢个故事里面佢最真正需要嘅，佢唔系无休止嘅物质上面嘅满足，佢真正需要嘅系精神层面嘅爱、理解同埋接纳。但好多家长，我諗问100个家长都会讲，我好爱佢，我一定爱佢嘅，系咪呀？大家问一定会系好爱自己的小朋友嘅。但系点解亦都会发生呢啲咁样嘅争吵嘅事情呢？点解我越俾佢，佢就会越好似贪得无厌咁样？我喺出面已经做嘢做得好辛苦啦，或者我已经做得咁辛苦，其实我都希望赚多几个钱，令到你嘅生活好一啲啫。我而家作为父母系咪咁啊？大家都系希望我赚多啲，我努力多啲，都希望你活得好一啲啫。但点解好似你仲系唔满足嘅？好多时候有阵时你会发现就话，或者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同样都缺爱。同埋喺呢件事，我想讲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话，喺呢个过程当中，小朋友亦都会误解，佢会觉得我系嚟问你，我想买某一样嘢，哦，妈妈会满足到我。咁但系你拧转头，你会点样啊？好多我哋作为家长俾钱嘅时候咧，我俾咧系俾钱你啦，但系同时我都会闹你啦，系咪会啊？你真系买呢样嘢咁贵，有咩用啫？迟早都系衰噶啦，点样噶啦？系咪我哋一边喺度俾紧钱，但系另外一边咧又喺度闹，会唔会系咁样啊？所以你会发现喺呢个过程当中，系因为我哋其实你唔系真心实意去俾呢样嘢嘅时候，小朋友会有一个点样嘅心态咧？佢嘅心态就会觉得你唔系真心俾我嘅，你唔系真心爱我，好，我下次再继续，我要呢样嘢，你唔买呢样嘢俾我，你就系唔爱我。佢会小朋友会系喺度一直喺度证实紧呢样嘢，你究竟爱定爱我定唔爱我，就通过买呢样嘢嚟。所以其实大家喺呢个观点上面其实都歪曲咗嘅，即系都行错咗方向嘅。其实实际上边，父母冇唔爱小朋友，而小朋友其实亦都系爱父母，只不过我哋可能呈现呢种方式就错咗啦。所以归根到底，其实我哋要表达嘅或者小朋友需求嘅，其实佢就系希望你爱佢，佢希望你系俾呢份嘅爱俾佢，而唔系俾呢份物质嘅。但系当我哋错咗方向嘅时候，呢件事就会不断咁样恶性循环，最后变咗无底洞。所以其实问题都要翻到我哋父母自身，我哋父母喺俾钱嘅呢个过程里面，本身系咪我哋本身亦都唔开心唔舒服？咁如果你唔舒服唔开心，咁点解你仲要俾呢？系咪亦都嚟自于我哋内心嘅嗰份对金钱嘅匮乏感？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如果我哋内心有呢份匮乏感嘅话，我哋又点可以俾到足够嘅嘢俾佢呢？即是等于同一杯水，这杯水我们都装不够，我们怎可以给小朋友呢？即是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的，就是我们究竟够不够，我们够不够足够的富有，我讲的是内心的这一份的富足感，我们能不能够我自己有内心的丰盈。如果我装的这杯水都不够，我们真的很难去滋养人家。所以有一句说话我觉得讲得挺好的，就是先照见自己再照亮他人。其实在养育当中同样是的，先学懂看见自己，先去爱自己接纳自己，咁我哋内在丰盈啦，先至可以好好咁去滋养我哋小朋友。当小朋友得到滋养嘅时候，内心嗰份空洞被填满，呢份买就会自然咁停止，呢份买就会消失㗎啦。係真㗎。咁当然啦，我哋内心点样丰盈啊，咁呢个就係我哋父母要做嘅功课啦。
7: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4: 我哋呢期节目播出之后呢，亦都受到咗大家嘅关注啦。咁喺后台都会见到大家，哇，好多留言啦，600多条嘅留言，好热烈。咁今日呢亦都同大家一起去分享返，就係喺留言当中啦，咁亦都会总结咗就大家一啲嘅观点。咁简单总结就下，其实仲有好多朋友嘅大家留言，咁亦都冇话逐一读出，喺度只係收集咗几类啦。第一个我讲啦，即係话小朋友买呢，主要系关于咩呢？好似似乎欧阳娜娜呢种有物质上面嘅有，但亦都有一啲呢系非物质上面嘅，比如系游戏充值，系咪？游戏充值你系睇唔到，当然喺呢个嘅游戏版里面系睇到你充咗几多嘅，然后可以洗嘅，系咪？ 似乎家家都有经历过就游戏充值嘅呢一个事情，唔知你有冇咧？亦都欢迎你去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一起分享一下。咁啊，亦都有人分享喺暑假咧，已经有屋企咧就帮小朋友充值呢个皮肤，已经用咗成万蚊啦。亦都有咧家长系话累计喺暑假里边已经用咗2000蚊啊、8000蚊等等。大家共同感受都系会觉得。洗钱真系几肉痛下嘅，即系帮小朋友咁样充值法真系好顶唔顺。咁但系似乎完全去禁止佢咧，又好似唔得咁。一讲话要拉网系咪？而家好多家长话唔好话要关机啊，咩收手机，直情我系断网。似乎一个断网已经成为咗小朋友嘅死穴。但系呢件事治标而唔治本，你会发现佢癫得好犀利。亦都有家长咧提供咗一啲嘅处理方式啦，喺呢度亦都会简单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比如由玩手机咁样，我哋家长有啲乜嘢咧？手机充值，第一个系定规矩嘅，定规矩点样定咧？就话小朋友要求游戏充值，好，我唔拒绝，但系要商量，要有商有量嘅，俾佢会觉得同妈咪倾偈系需要有商量嘅。反而咧，就其实大家有商有量嘅时候，原来小朋友会更加之容易好倾啲嘅。咁第二个咧就系记账提醒，点样记账咧？就定期做一个表格，俾小朋友睇到你累计嘅花费系几多。嗱，你用咗几多钱，用咗几多钱？我觉得呢个系好理智同埋好清晰客观嘅处理方式，唔错，点赞。咁仲有喺我哋嘅后台，大家留言嘅话，仲有一种嘅方式咧，叫做明确拒绝型，唔俾，点讲都唔俾噶啦。你想俾好转钱问爸爸啦。这个是一种方式，三种下定规矩的，记账的，还有就是明确拒绝的，你会是哪一种呢？当然啦，咁啊讲到烧钱呢样嘢啦，其实喺小朋友身上唔单止係游戏啊，仲有乐高啦、高达啦，係咪卡丁车啦、公仔啦、漫画啦、明星嘅周边，哇，明星周边我觉得呢啲价钱真係虚高到不得了，但真係有人愿意为佢埋单。咁当然啦，而家唔单止係某宝上面嘅，我见到而家好多小朋友都会去乜鱼啦，係咪行乜鱼啦，跟住咩小红乜书啦，仲有仲有个咩平台，多啦吓，呢啲平台都会去搜索一下，即系唔好买咁贵嘅明星周边。其实而家小朋友都识得去计钱嘅，重点系我哋作为家长系咪真系，即系每一样嘢，我哋会唔会同佢喺呢个过程当中去建立佢哋嘅价值感同埋价值观咧？嗱，呢样嘢好重要，同埋系咪可以借住呢个机会去建立金钱观咧？这个好紧要，所以烧钱嘅真系好多啊！仲有演唱会门飞啦，我见过我身边有个朋友为咗帮佢女女去 book 呢个演唱会门飞，真系会帮佢一齐咧。去抢飞啊，好努力去抢飞，咩筋膜枪啊嗰啲，其实系好事嚟嘅。因为大家喺呢个过程当中，你会唔会发现，其实每个阶段、每个年代，其实都会有疯狂嘅事情嘅。好似当年咁啊，2000年嘅时候，系咪大家都会疯狂地去追李宇春啊、周笔畅啊，系咪嗰啲？其实每个年代都会有嘅。去到我哋890嘅话，当年系咪？我见我身边都有同学去追谢霆锋啦。是咪即都会去追服你好疯狂去追逐某一样嘢啊，即嗰样嘢甚至可能家长都会觉得，即因为我见到大家喺后台都会留言就係、是、唉，我当年追星嘅时候啊，我爸妈一日都会话你追嗰个明星啊迟早冧档㗎啦，咁系咪大家都会唔会听到，但係呢好似越系父母越讲呢啲咁唔好嘅说话呢，我越反感，我就越要追。是不是我们曾经的为人父母，现在的为人父母，当年是不是都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你发现呢，追星又好啦，呢啲情感价值嘅咩游戏充值啊，呢啲情感价值嘅嘢，其实每个年代都会有嘅，只不过形式唔同啫嘛，只不过系价钱唔同啫嘛，系咪？所以讲到呢样嘢啦，喺我哋群里面啦，大家会见到就是、追星嘅话题系颇为之集中嘅。有学生哥高一啦，已经系追时代少年团啊、张连赫啊，咁想去接机啊等等，即系唔单止话日常嘅买周边，仲会想接机啦，想去横店去睇下啦。所以咧，横店暑假系最多我哋妹妹仔喺呢度嘅时候，作为家长其实都好头痛，我唔知要点样去制止佢。咁亦都有家长去讲翻自己嘅经历啦，吓咁就系家长父母，如果你越反对嘅话，其实会越追嘅。咁亦都有家长讲到，其实真正疯狂追星其实都是那几年的，翻了高中或者翻了大学之后慢慢慢慢就会凋淡。所以大家的共识就是一样东西，我觉得是一种边界感和一个范围究竟几多，即是你追星可以追到几多。 我觉得即系大家都有共识嘅，见到大家喺群里面讨论，买周边啦，买演唱会门飞啦，去追下演唱会啦，我觉得呢样嘢系 OK 嘅。同埋有啲明星去到其他城市，咁亦都催生咗就系旅游季啦。所以去追星之余，带住小朋友去嗰边去旅下行 ，OK 嘅。但如果你话追星要追到接机啊，去横店

0: 善。这句说话希望大家收藏，只有走进他的内心才有资格。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沙，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听歌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
1: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
2: 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1: 吓？点解啊？
2: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3: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4: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
5: 人最为之万能嘅，大家都会系出言或策啦。关于小朋友追星啦，喺物欲上边啦，比如系买宠物，诶，大家都会有好多嘅观点。所以跟住落嚟咧，都会同大家睇下点样可以同小朋友去倾。你追星嘅话，点样追法啦？俾大家一啲实用嘅干货，包括系我哋小朋友要求要买，我哋唔好否定佢呢粒星星先。因为如果你否定佢中意嗰样嘢，包括而家青春期嘅小朋友，如果你否定佢朋友，你都会一定会，佢会好唔开心，甚至会关门啊，甚至会同你争吵嘅。所以千祈唔好讲坏话，包括任何东西坏话。我们要好好说话，说好话，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先讲就话，你鍾意呢个明星，你点解鍾意佢嘅？你觉得佢有咩优点啊？佢有咩优秀啊？不如同我讲下，或者你同我介绍下呢个人咩嘢？当然唔系咁讲㗎吓。呢个明星边度人嚟㗎？佢几时出道噶？系咪我哋可以问下佢呢啲嘢咁啊？即系多啲去八卦一下，而且唔好话特登咧担张凳仔话我哋开个会吓。嗱，你而家介绍下边个明星，即系东西不 work 系唔 work 嘅，一定要闲聊当中去了解一下，先行入佢嘅身边，先去共情，唔好会急住评判好与坏、对与错。咁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划清底线，而不是划清禁区。这个都是大家各位群众的总结，我只是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有更好的点子的话，也都欢迎你可以上到去我们佛山街 APP 那里节目的这个板块当中留言互动。好啦，今日讲到啦，划清底线呢，就系要同小朋友一齐啦，定几条嘅家庭规则。首先，你追星唔可以影响学习，唔可以深夜外出，唔可以问人借钱去追星，唔可以使大额嘅钱。有需要嘅话，一定要同父母一齐去商量。嗱，首先呢个规则要双方商定，小朋友咧会更加之愿意去遵守，唔可以你单面去讲嘅，即系一定要同佢有商有量。我哋定一啲嘅规则，唔可以做啲咩咧，唔能够点样样咧，系咪？我哋定好守则之后，我哋会更加之自在畅游一啲。第三点就是用陪伴式的参与来换取信任，就将刚才所讲的，就是能陪的话陪他去一次演唱会啦，陪他去追下星星啦，是不是陪他参加，比如喜欢漫画的陪他去漫展啦，哪怕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明白，甚至有啲家长会见到，哇，个女化妆化到咁浓烈去参加漫展，我接受唔到咯。咁但问题就话呢啲唔系一啲触犯底线嘅事情嘅时候 ，OK， 我接受，我陪你一起去疯，因为只有你陪佢一起去癫，有呢个过程之后，你先至有同佢倾底线嘅筹码。所以呢个系帮你去赢取筹码嘅一个过程。首先你要陪，走进他的内心。第四个就是为追星加一些成长附加值。

0: 正如刚才所讲到嘅，喂，比如我哋去追星，去某一个城市去边去睇嗰个明星嘅演唱会，同时我哋可以释出一啲时间，我哋第一请假，除咗去睇呢场演唱会之外，诶，我哋可以去嗰个城市去旅游一下啦，去行下啦，去了解一下另外一个城市嘅生活。我哋可以为佢呢个追星加少少嘅附加值上边，甚至我哋会教佢去做预算。刚才都话啦，其实有阵时小朋友咧，佢识得去做预算就，诶，价啊价，我买明星嘅呢一个手板，买明星嘅呢样嘢，究竟喺乜宝上面平啲啊？定系小红乜？书上面平啲，定系多多上面平啲？我系咪可以教佢去点去做预算，点去格价？同时都会话俾佢听点去区分中意同埋冲动。乜嘢为之冲动？系因为我身边嘅闺蜜中意，所以我先中意。其实我都唔系咁中意呢个明星，系嘛？我哋可以同佢倾下偈，究竟佢真系中意定系咩咧？嗱，呢样嘢有咩好处？因为都系中意啊嘛。以上会以后会帮佢去点样去择友咯，以后亦都会帮佢点样去择佢人生嘅伴侣，好重要噶。乜嘢为之冲动，乜嘢为之中意？咁仲有啲嘅学生哥已经好识剪，我听过前段时间有一个初中生分享紧佢嘅追星经历，我仲有一个学霸嚟嘅，呢个一个学霸，佢分享佢追星经历几有意思。佢话我喺追星过程当中，我学识咗剪视频啊。是不是他会成为了某个站里面的其中即是网站上面的某一个的小小头目咁样啦。咁佢就喺呢个粉丝网站上面呢经常要剪辑佢鍾意个呢个明星嘅一啲视频。係呀，咁佢就学习咗剪视频啦。有亦都有人学习咗写乐评。係咪佢呢啲其实都系可以成为一个产品，亦都成为咗佢一种嘅技能嘅增值。甚至仲可以卖钱添，系真噶、哦。原来我后来先知道，原来啊啲明星相又可以卖钱啦、啊，跟住啲剪呢啲视频又可以卖钱噶、哦，系咪啊？系咪又可以俾佢一啲附加值啊？咁呢个系追星嘅部分，大家会唔会有少少嘅諗头呢？咁如果你有相关睇法，或者你有更好嘅方法嘅话，亦都欢迎你同我一起沟通交流。咁同埋都提醒大家啦，就係、是、我哋本期节目内容请你选择性地收听啊、嗯、因为未必好适合屋企人同埋小朋友共同收听嘅呢一期节目，希望你选择性地收听啊、可以喺特别嘅时间啊、你自己独处嘅时间再去听返我哋呢一期嘅节目。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咁跟住落嚟，我哋讲下就系买宠物啦。有小朋友好鍾意嘅呢个，我諗十有八九小朋友都见到好得意嘅仓鼠，好得意嘅猫猫，妈咪买啦，养下佢啦，我想买狗啊，阿妹妹买咗隻猫，你可唔可以买隻狗俾我啊？係咪啊？都会有㗎，小朋友一面可爱，小朋友好好可爱，宠物又好可爱，究竟养边个呢？当然有人话妈咪都养唔掂啦，我点帮你去养隻狗仔啊？嗱，呢啲回复呢，我觉得又有少少片面，同埋佢会好难受。咁具体点样去沟通呢？咁所以就将我哋买明星周边呢个概念换成养。其实概念系一样嘅，底层逻辑都系一样嘅。点样去做呢？第一个我哋先问三个问题，先问佢边个嚟喂呢？点样去铲屎咧？系咪？点边个去冲凉啊？边个去撩狗啊？边撩猫啊？系咪？咁同埋我哋要接受就系佢可唔可以接受屋企接唔接受呢啲猫嘅甩毛啊，或者狗嘅甩毛啊、拆家啊？当佢病咗之后点算啊？屋企人有冇人过敏啊？如果我哋出去旅行嘅话，边个嚟照顾啊？咁嗱，当然吓，我哋一年唔可以问咁多问题，我哋逐样去问佢啊。你话如果佢病咗点算咧吓？点样啊？不如我哋先考虑下呢啲问题先啦。咁啊，我先谂下呢啲问题，我哋点样解决？唔好去质问佢。嗱，呢啲问题唔系攞嚟质问嘅，而系和敏依此想办法。我哋一定要系咁讲嘅，系我哋一齐去谂下，啊，我哋一齐嚟思考一下。嗱，我不妨俾大家可以再借鉴啊。我做坏人都得噶，即系大家话阿霍老师今日提出咧。养宠物要问呢几个问题，要考虑呢几个问题，系咪？大家可以攞我作为呢一个坏人，系啦，我哋要思考下呢啲问题，我哋一齐嚟谂办法。OK， 记住呢句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呢、这个第二个就要谂下，我哋可唔可以做试养？我屋企试过噶，因为当年我想养宠物嘅时候咧，我屋企人咧，我爸爸就试咗养。 发现会成点样饲养法啦。咁第一，你可以同宠物店沟通啦，你要有正规渠道购买嘅话。咁第二个咧，其实你可以身边有啲咩朋友去旅行咧，你就话不如俾我帮你养几日啦，或者养一个月啦，养一个星期系嘛？其实可以嘅，试养一下，可以先去帮手照顾下其他动物啦。仲有你可以问下宠物店有冇收义工嘅，都可以俾小朋友自己去试下体验一下。咁啊，或者由小朋友负责屋企里边某一个家务，即系你唔一定去养个宠物啦。你先俾小朋友坚持一个月做屋企里边某一个事情家务，睇下佢有冇担责嘅能力啦，有冇负责任嘅能力啦。你做得到，我哋先养；做唔到，我哋就可能要暂缓考虑啦，系咪？嗱，呢个都系可以嘅。第三个讲钱。讲钱要清清楚楚，唔系话我哋乜嘢吓，唔系家长势利，而系我哋大家都要共同去考虑，是吧？我们一起想办法，仲系呢一句，将疫苗啦、绝育啊、粮食、驱虫、睇病呢啲开销，我哋大家都要倾一下，同埋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一定要同小朋友讲，唔系家长全部负担晒嘅，一定要系因为我哋系共同养育一个嘅小宠物啊嘛，所以个宠物因为你想养嘛，我哋一定要付出。所以小朋友的零花钱里面有一部分，你的红包啊，你过年收到的利是钱都要拿一部分出来养的噃。咁养得起才要养的嘛，是不是？这个是讲钱的。最后呢就是退出条款。不是说养了就一定要养一世，还是要万一真的坚持不下去的话，那怎么算？是不是？我们提前都可以大家要想一想，同埋我都是建议那句的，养不下去，我们家长总是永远都是那个兜底那个，我们一定会做兜底那个的，但小朋友也都要需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或者一部分的费用，避免冲动养了宠物了最后弃养。我是非常之不同意弃养这件事的，就是你怎样妥善安置，这件事都很重要的，是不是真的卖给宠物店就行了？不是的，宠物店也都未必会帮你收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清楚，作为我们家长都是那句，先照见自己再照亮他人，也都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养这个宠物，还有我们可不可以做兜底那个，我们各位家长也都自己要仔细想清楚，我可不可以做兜底照顾那个，可以的话，那我们在以上这点一二三四就可以问我的小朋友了。乜详细内容啦，我亦都会系录一期嘅短视频同大家分享嘅。咁呢期节目啦，大家可以系回听啦，上到佛山家 A P P。咁除此之外，亦都可以去到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去了解翻具体嘅内容。可以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教育家，佛山教育家系家好嘅家。咁最后同大家去分享嘅就系今日所讲到嘅呢啲买买买，无论系买 A 买 B 买 C 都好，钱系要管嘅，但系小朋友嘅心门系唔可以关上。规则我哋可以倾，但兴趣唔可以喺呢一个时候抹杀。先企喺小朋友嘅身边去聆听佢嘅心声，再去同佢倾边界同底线。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

0: 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系谂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咯。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噶，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黎禅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的三甲医院，汇聚20几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助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返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蚊拍片费，免500蚊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噶。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返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界。
3: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话说秦琼准备同佢母亲做寿。请帖送到去北平王罗毅嗰处，罗毅因为镇守边关行唔开，就派罗成做代表去拜寿。罗成就带埋张公瑾、史大内等等13人，带齐寿礼就出发啦。一路过咗运河，出咗长辛店，罗成就同大家话啦：各位哥哥，殿下，寻晚我瞓觉嘅时候。我呢支五勾枪托咗个梦俾我噃，佢话主人啊主人，你好耐好耐冇打仗啦，你唔打仗啊，我好冇瘾啊，主人你想法子打两仗都好啊咁。各位阿哥，你同我谂个法子好唔好啊？张公瑾就话啦：殿下，你真系会讲少啦。罗成咳咳声咁笑咗上嚟，佢话：阿哥，我唔系话捻翻你哋噶。我听讲而家到处都话系贼，响马就好细凶。嗱，你哋呢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嗌，同佢哋斗下气，将啲山大王斗出嚟。我上前用枪挑佢哋几个，咁岂咪有仗打啦咩？大家一听就话：啊，原来系咁啊！白显道就话啦：哈哈，殿下，人哋出门都望一路平安啊！我哋出门就冇事搵事喎吓。道差话：好啦好啦好啦，我哋一于咁做就係啦。罗成咁做法係咩意思呢？咁原来罗成今年18岁，家传嘅罗家昌啊真係未逢过敌手嘅。佢亦称得系文武全才，就有个缺点，就系自高自大又狂又傲。所谓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呢次佢就系想叻下。好啦，而家佢哋一路行，见到前面有座山，呢班人就按照罗成嘅吩咐，开大喉咙咁嗌：喂，边个敢嚟抢我哋啊？边个敢嚟打劫我哋啊？总之见到山亦嗌，见到树林亦嗌，乱闹一餐。罗成好心急啊！佢就话啦：各位哥哥，我哋咁样闹，点解冇人嚟劫我哋嘅？真系急死人啦！史大内就话啦：殿下，你唔使心急嘅，总之我哋迟早都会发事嘅就系啦。各位，佢哋咁样嘈，咁样闹啊，点解冇人嚟劫佢哋呢？咁有原因，因为佢哋所经过嘅各地嘅山寨呢，为首嘅寨主。都接咗善同信嘅绿林浩战，去咗山东同秦武何愁，就唔喺山上㗎嘛。咁剩返啲流罗啊、小头目啊咁，见到罗成佢哋呢

0: 你真系肥啊，啲人多噃，而且个个都有马匹兵器嘅，嘿，呢单生意恶做啦。所以虽然系流口水，亦唔敢落山去劫佢哋。咁本来罗成就够骄傲噶啦，因为而家冇人敢嚟劫佢啊，所以佢个骄傲呢又添多三分啦。就咁样一路行一路叫骂。呢一日行到山东河北交界嘅地方，佢哋由西向东行噶，见到右手边有一座山。忽然间听见山上砰砰砰砰砰砰一阵锣声，有二三百流罗手执刀枪喺山上冲落嚟拦住去路。跟住只见九员战将骑住高头大马喺山上跑落嚟。中间为首呢个呢，乃是小灵官单鸿信。单鸿信点会喺呢处嚟嘅呢？咁因为前嗰排啊，因为杨林要送王刚就去京师啊，单鸿信就派咗五道探马喺登州城卧底啊，即王刚龙衣共准备妥当啦。而严庄亦得到消息，单鸿信由各山各寨调咗十三路人马，就埋伏喺山东以外噃。点解呢？咁因为单鸿信嘱咐佢哋，在山东以内就不准动手的。事关他和秦琼秦二哥是可以用命换命的好朋友来嘛。秦琼他在山东当差，他们如果在山东地面来做世界呢，就会令到好朋友为难了，那亦不成为朋友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就遵照他的命令埋伏在山东的界外，总之是河南啊河北啊，这唔理你杨林嘅王刚系由边条路行嘅，佢都埋伏定人噶啦。总之你呢份王刚就实要失嘅。点知道有一日有人翻嚟报告单鸿信话，嗰份王刚都未出山东地界啫，就唔知道俾边个将份王刚劫咗去啦。咁激到单鸿信跳起嚟成丈高。又过两日，又有一拨人马翻嚟，又系咁讲嘅。最后是丁天庆同圣贤师返嚟，他就话：二哥，我就探听明白啦，王刚呢是由两个太保压住，在六月二十四夜晚三更就行到小孤山长叶林。哇，嗰单嘢恶啊，点啊，杀败咗两个太保，劫走咗全份王刚，听讲佢又仲报出姓名添啊。
1: 吓，咁佢叫做乜嘢名？
0: 姓程，名达，字尤金。我仲听人讲啊，话佢哋大响马有三百六，小响马多过牛毛咁。二哥，你知我哋嘥咗咁多心机，使咗咁多钱，真係蚀晒大本啊。听佢哋讲完，单鸿信激到成身都震晒。
1: 激死我啊，激死我啊。奇怪，奇越怪，
0: 佢镇定翻嚟一谂，劫王刚嗰个系边个呢？唔通系游俊达？唔会啊，佢已经焚香起誓，洗手不干噶啦噃。又一谂，系咪因为见到呢笔生意咁肥？又嚟作佢一单啊。再諗深一层都唔会嘅。唔通游俊达佢胆敢违背我哋绿林嘅规矩咩？单鸿信諗到呢处，跟住佢諗起今年九月初九，乃係秦琼母亲嘅六十大寿，佢諗啦，我不如出面帮我二哥同老太太做大寿。借呢个机会，我哋绿林嘅头领都聚会埋一起，喺酒席筵前，我就追问呢份王刚究竟系边个劫咗去嘅。如果问唔出嚟呢，我就唔信。
2: 因此单鸿信呢就写信俾秦琼同尤俊达，又发出绿林号战俾各山各寨，而
0: 叫佢哋喺当日同秦武拜。

0: 寿喺山东济南府会齐。佢呢个绿林号战上面讲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做头目嘅出5两银，每个债主系20两银，照住人名开咗单，将钱夹齐啦，就送嚟义贤庄。咁呢笔钱呢，算系大家一齐送嘅寿礼。至于讲你同秦二哥交情深厚，你另备寿礼多少就唔拘啦，自贬啦咁。绿林号战一传落去，冇几耐之后，啲礼金就一笔一笔咁送嚟啦。善同信呢，本来要搵埋魏征同徐茂公一齐去嘅，即系佢哋两个一早就出咗去云游四方，就唔知去边，所以就算啦，冇通知佢哋。咁啊，再过一段时间，礼金咧就收齐，总共系成1万2银咁多。咁又有啲头领陆陆续续嚟到义贤庄，要一齐去山东嘅。咁佢哋又系屈特星、屈特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丁天庆、盛贤师。咁啊，连埋善红信本人咧，总共9个人。咁佢哋计好咗日子就起程啦，噃各自备马，化上兵器。咁又喺附近嘅山寨咧调咗500流罗嚟添，将啲礼金咧用啲银袋装好，油咗黑漆，贴上封条，一坨一坨用驴仔嚟到坨，亦好似黄冈咁样。善红信就率领大家去山东啦。呢一日队伍嚟到山东河北交界嘅大洋山，本山嗰两位头领，一个是齐国远，一个就李如圭。听讲话善龙信带人马嚟到啦，就迎接咗善龙信佢哋上山，摆酒同佢哋接风。饮饮下酒嘅时候，善龙信就谂起一件事啦，就派丁天庆同盛贤师啊赶去济南府揾秦琼，问一问佢喺屋企嚟到做寿呢，抑或喺外边嚟到做寿？事关呢次绿林人马去嘅好多。就怕佢屋企就坐唔落，问清楚先，咁大家先有个落脚地方噶。咁丁天庆同盛贤师呢就去济南啦，善同信佢哋就喺大洋山等候消息。呢一日佢哋喺聚义厅饮酒，有个流来入嚟报告话：朴把子啊，山下嚟咗单生意好肥噃。善同信话啦：呢次我哋系嚟同秦老太拜大寿，唔系嚟做生意噶，肥又好，瘦又好，由佢过去啦。唔系啊，呢单生意啊，你做又要做，唔做都要做噶啦。呢单嘢约我有10几坨，睇嚟啊，好似系官府嘅，为首系一员年轻小将，手下嗰啲人啊，拍住心口，口水花喷喷咁破口大骂，话我哋有钱啦，边个敢嚟劫我啊？你哋占山为王嘅，落草为寇嘅，如果唔敢嚟打劫啊，唔系英雄，系正衰公咁，闹得咁难听，咁我哋点能够放佢哋过去啊？总朴把子，善龙信就话啦：，咁可恶啊！攞嚟衰嘅佢，各位下山去劫佢。因此呢，九位好汉就率领流罗下咗大洋山，就将罗成嘅去路拦住。一再讲下罗成，佢日盼夜盼有人嚟打劫，但系一直都冇人嚟劫佢，都唔知几扫兴。而家见到有人冲落山，将条路一拦拦住，哈，高兴到佢啊眉开眼笑。佢话啦：各位哥哥，你睇，有响马嚟啦！哎呀，真系唔容易啊，好嘢啦！今日发誓啦！即刻就叫人将10坨驴仔圈翻转头。罗成就话：各位哥哥，你同我看住啲驴仔，等我上前打到佢落花流水吓。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4: 日常检。

0: 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0: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1: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4: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3: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4: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滴美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4: 你讲，我听
3: 我听。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我哋都知道啊，一旦甩牙咧，就要及时去种牙。今日咧，我哋再嚟探讨一个更加关键嘅话题：点样避免自己甩牙？成日话老甩牙，老甩牙，甩牙系咪真系同年龄有关嘅呢？如果牙齿已经开始松动，点样处理先至系正确嘅呢？今日我哋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嘅牙周病专科医生陆坤医生，同大家一一嚟解答一下。陆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陆坤医生，专注牙周病的防范和治疗的。
3: 陆医生，很多老年听众啊都觉得老甩牙是自然的生理现象，年纪大了牙齿自然就会松的，就会甩的。那其实这个观点啱不啱的呢？
4: 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认知误区，老甩牙呢其实不是必然结果来的。牙周病呢先是导致成年人的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我讲个数字给大家听，根据统计，成年人掹牙的原因入面超60%是因为牙周病，比蛀牙还要多啊。
3: 咁牙周病究竟是什么呢？点解咁多人会有的呢？
4: 牙周病呢简单来讲就是牙齿周围的组织发炎，包括牙肉啊、牙周膜啊、牙槽骨啊，即是我们的牙床。发病原因呢主要是因为长期的口腔卫生问题，或者是自身免疫调节能力低导致的。早期的症状呢非常隐蔽，只是刷牙出血啊、口腔异味啊、牙龈红肿，这些很多听众呢以为是上火喝杯凉茶就算了，结果拖了5-6年，等到牙齿开了松了先来看，往往已经是中晚期的牙周炎了。
3: 咁牙周病除咗会使到牙齿松动脱落，仲会唔会对身体其他方面会产生影响咁样呢？
4: 牙周病嘅危害呢远唔止局限于口腔，佢同多种全身健康问题系息息相关㗎。口腔内嘅牙周致病菌炎症因子可能会通过血液循环影响全身嘅血管健康同埋代谢功能，进而危害到全身嘅多个系统。有研究指出，牙周炎炎症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不利于血糖的稳定控制。临床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接受规范化的牙周治疗之后，部分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情况会有所改善。除此之外，牙周致病菌进入血液之后，还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相关健康问题发生的概率风险。对于孕期女性而言，严重的牙周炎症亦都可以提升不良妊娠发生的概率，例如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风险会明显增加，所以牙周健康需要全龄年段人群的重视。
3: 没想到少少的牙周问题呢会牵连全身的健康啊。看来刷牙出血呢真的不要再当是小事呢。咁如果发现自己出现了牙周病的症状，正确的处理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4: 核心原则一定是及早就医，干预越早，保住天然牙的概率就越大。传统牙周治疗以机械刮治为主，通过器械刮走牙根表面的牙结石和菌斑，但问题是牙周袋，即是我们牙肉和牙根之间这条罅，形态复杂，有很多机械清洁不到的死角，如果深层的致病菌清洁不干净，好容易导致病情反复。
3: 咁即係刮完呢都仲係有细菌喺里面㗎喎。
4: 冇错，所以有啲患者做完治疗之后呢过一排又出血又松动，通常就係因为深层嘅细菌冇清理干净。
3: 咁目前有冇新嘅处理技术咁呢？
4: 針對呢個問題，而家有肛動力三年牙周治療，簡稱 PDT。簡單嚟講，就係靠肛敏劑加特定波長嘅肛加氧氣呢三樣嘢一齊反應，生成一種叫做活性氧嘅活質。呢種物質可以直接破壞細菌嘅細胞膜同埋佢哋形成嘅生物膜，從而殺死細菌。呢種技術喺減少細菌、清理唔容易接觸到嘅牙周死角，以及避免細菌產生耐藥性呢幾個方面，臨床上嘅效果都比較好噶。
3: 明白啦，明白啦。呢、這個技術最大嘅優勢就係殺菌更加全面，即係從根源上邊咧減少牙周病反覆嘅可能。臨床裏邊有邊啲真實嘅治療案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4: 我分享兩個案例，有位52歲嘅阿姨。长期牙龈反复出血，口腔异味明显，有阵连个孙都唔敢同佢太亲近，而且有两只牙已经二度松动，已经做好掹牙种牙嘅心理准备啦。但佢仍然希望可以保留天然牙。经过全面嘅检查，发现佢系重度慢性牙周炎，但系牙槽骨仲有一定嘅高度，天然牙仲有机会救得翻。於是通过肛定力三年牙周治疗嘅系统治疗后，阿姨嘅牙龈出血、口腔异味都得到明显改善，原本松动嘅牙齿亦明显稳固咗，成功保留咗天然牙。
3: 睇嚟牙周问题唔单止影响健康，仲分分钟影响到同屋企人嘅亲密关系。好彩及时干预，而且要揾啱方法。而家咧可以大大方方嘅筹算啦，又保得住只真牙。
4: 我再分享另外一个案例，有位45岁嘅先生，牙龈出血好多年，一直以为是上火，饮凉茶，用功效型的牙膏啦，拖了5-6年，后来牙齿开始松动了，食嘢冇力先去睇，一检查全口牙齿大部分已经2度甚至3度松动，牙槽骨萎缩超过2/3，虽然已经全力治疗，但是有几只3度松动的牙齿依然保不住，只可以掹了它。呢两个案例亦都可以睇出牙周炎嘅治疗效果，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尽早治疗可以更加有效保住松动牙，尽可能保留牙槽骨完整度，避免行到掹牙、种牙嘅地步。
3: 其实早治疗同晚治疗嘅结果相差好远噶噃。咁如果牙齿损伤严重，确实就冇办法保留啦。一味去保留系咪可以得嘅咧？
4: 如果牙齿已经冇保留价值，唔建议强行保留。及时掹咗隻冇功能嘅牙齿，可以减少炎症持续侵蚀我哋嘅牙槽骨，即係我哋嘅牙床。如果长期拖延唔掹，容易导致我哋嘅牙槽骨持续萎缩，后期需要进行种植修复，唔单止治疗难度增加，费用亦都会更高。及时处理先係更加合理嘅选择。
3: OK， 非常感谢陆医生嘅专业科普啊，使到我哋对牙周健康呢有咗更全面嘅认识。守护牙齿同埋全身健康，从重视牙周问题开始。想了解自己嘅牙周健康状况，提前预约检查更精明。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刷牙嘅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口气异味明显，定系单纯想做个牙周健康检查，即刻预约免160元嘅拍片费，免治疗方案设计费，禅医口腔。三甲医院旗下口腔科专注新技术研发同埋引进，缺牙修复更快捷，深层处理更彻底，预防胜于治疗，即刻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全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橘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例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6: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5: 喺公司做中层，
6: 就要好似 Andy 呵呵咁，扶兼无职；
5: 喺公司做牛马，
6: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5: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

0: 舞台劇潮聖辦公室12月25日在佛山粵劇院同你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兒搶飛啦。
1: 各位四眼仔後生仔有錢仔，睇潮聖辦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2: 文明有共識，946正點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才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7: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6: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7: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8: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日到26日，如约而至。
9: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8: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9: 庭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还有非遗活太展，汇聚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8: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9: 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2: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1: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2: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2: 你讲我听
1: 我听。

0: 下午1:30。
1: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2: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1: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3: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2: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3: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职位。
4: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

0: 新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富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采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白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也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Vente mami, tu amigo vas a llegar a tu destino.

惜补十万上不够万能，他今朝起身发现如美梦。手中的即使不错，但是又不分，怕错过更好，还要再拣真。若是在外面全是他这类人，男人的一生注定极黑暗。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0: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蛙。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吓、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得闲唔该你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啊，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NBA 早前咧就公布咗26-27赛季嘅一个赛程啦吓，咁啊其中咧就系揭幕战啦，系有三场波都系同一日开打嘅，咁啊分别系赛特人对活塞啊，费城七六人对力博啊，雷霆对马刺啊，咁啊依三场波，哇咁啊都非常之有睇头噶，你又更想睇边一场呢？我啊首选肯定咧就系老詹啦。首秀就是硬仗喎，哇！可唔可以为费城七六人带嚟开门红都比较难讲嘅，因为仲要系作客挑战卫冕冠军纽约力博嘅。咁啊，到时候咧就力博将会喺主场麦迪逊花园球场升起总冠军旗帜，攞呢个总冠军戒指。而詹士同埋啊即伦布朗啊咁啊两位新加盟嘅球员啦，将会喺场边睇晒整个好完整嘅仪式噶。啊，一边睇一边，佢哋会唔会谂紧啊？呢、這个赛季都要争取帮费城攞个总冠军先得咧。咁啊，费城整个休赛期间嘅操作都非常之唔错嘅。啊，首先咧就是、保罗佐治，再加上一啲选手权啦，就由赛特人呢度换嚟咗啊，非常之当打嘅即伦布朗啦。咁啊，跟住只系用咗2,800,000底薪。就签低咗立邦占士啦，再加上原本已经打得非常之好嘅全明星球员麦斯，同埋咧就系大帝恩比特，哇两个大帝喎，咁啊到时候呢队嘅费城七六人咧，即系首先首发阵容就已经非常之吸引噶啦，啊又话号称咩五星战队啊，咁啊占士亦都喺声明当中讲及到要为总冠军而战啊，咁啊呢一场波你又觉得？占士哇，可唔可以真系俾到大家个惊喜呢？因为毕竟其实纽约力博作为卫冕冠军，佢哋未有太大嘅动作啊，咁啊依然系东岸夺冠最大热门嚟嘅目前啊，因为喺西岸都仲有对雷霆同埋马刺嘛，你要佢哋再打多次，力博心谂我都冇必胜嘅把握嘅，咁啊所以咧就暂时佢只系东岸嘅头号大热啫，啊比赛特人啦、啊。比七六人啦，咁都会咧就系更被睇好一啲嘅。咁呢一场波，我觉得都系好重要啊，因为今个赛季究竟边个可以喺常规赛当中攞到更好嘅排位，就等同于呢季后赛咧将会多个主场啊嘛。咁所以呢一场嘅揭幕战，无论占士啊，亦或者咧就系纽约力博一众嘅球员啦，应该大家都不容有失啊。咁由于占士咧就离开湖人，所以咧就湖人系事隔七年。首度无缘揭幕战喎、哦。吓嘛以往即係只要第一个比赛点会少得湖人㗎。咁但係今次就真係搵唔到啦。卢卡当石都撑唔起啊。李维士呢边呢就係续约都冇用啦。咁暂时呢队湖人呢就感觉上声味呢就下降咗唔少。冇咗占士呢就真係嗰个嘅曝光度啊吸引度呢係下降咗非常非常之多嘅。反而呢即係西岸呢一边呢会有西缺嘅重演喎、哦、哇呢一场波如果你话从含金量啊应该仲比费城七六人对纽约力博呢一度呢就是、更高㗎，因为上个赛季西岸决赛打到抢七，咁最终马刺作客击败咗卫冕冠军雷霆。咁依家呢就第一场波又再相遇喎、哦、云班亚马，咁已经同马刺呢就达成咗5年2.52亿嘅续约合同㗎啦。咁主动放弃咗螺丝条款降薪大概有5,000,000啊，以后有机会再同大家讲下咩叫螺丝条款啊。咁依家呢就整队嘅马刺核心框架呢系冇喐到嘅。咁嗰边厢呢就系、是、雷霆系进行咗微调。因为为了避那个奢侈税啊，他们是送走了三个的主力月轮换，所以呢就是那个实际的即战力呢会带来一定的影响的。包括亚历山大已经多次跟管理层要求你一定要跟我留低啊杜特啊，但是都送走了，换了回来三个第二轮签啊，差不多有点卖大包咁啊。所以呢就是雷霆觉得新赛季应该的实力呢是会有所下滑啊，但是都依然是联盟当中应该是一线的队伍来的。好啦，咁仲有一场赛特人对活塞喎，咁号称东岸新旧势力的碰撞。
咁塞特人啊，老牌劲女啦。但由于双探花拆紧一个系嘛，咁啊即顺达顿呢家就拍咗个比自己更加老嘅保罗佐治，保罗佐治都36岁噶啦。佢最巅峰应该咧就系喺流马到雷霆嗰个期间啦。咁啊后来去到快艇已经开始耷紧噶啦。费城76人嘅时候，亦都系各种嘅原因啦，受伤啊、停赛啊，都冇点认真打过波。咁啊依家咧就换咗过嚟塞特人，咁啊唔知能唔能够焕发第二春咯噃。咁啊相反咧就系活塞啊，哇咁啊已经成为咗咧就东岸不可小视嘅一对新生代力量啦。咁啊上个赛季系成为咗东岸嘅常规赛第一嘅战绩。咁啊虽然第二轮咧就俾骑士逆转啦，咁啊但系佢哋今个赛季咧同样都希望再进一步嘅。咁啊金陵咸妹领军啦，呢一位嘅状元。咁啊仲有啦杜伦，哇呢位球员真系拖得耐咯，去到截止最后一刻先同活塞签低咗5年2亿嘅新合同啊。其实呢一份合同咧放喺个台面已经放咗好耐好耐好耐啊，杜伦话真系就由佢放啊，我唔去到最后我就唔签。咁啊点解呢？因为佢认为自己入咗个最佳阵容系有资格攞到最高2.87亿美元，但系依家活塞只系俾咗2亿美元，争紧哇接近差唔多1亿嘅，唔系话0.87亿啊嘛，8700万啊嘛，系嘛争咗好远，同佢嗰个心理嗰个嘅底线。咁啊，所以佢就有啲唔好锯。佢再睇翻侯斯顿火箭俾艾文汤臣嗰份嘅新合同咧，同自己比争咗成800万。冇理由㗎噃，佢都冇入最佳阵容都可以俾我多800万，点解我唔得？就因为呢个原因呢，就一路拖到最尾。佢发现呢好似都冇咩订好去啊，哎算啦，少就少啲，都仲系留返喺活塞啦，系咁样㗎啫。所以活塞对波阵容仲 ok 㗎，冇点大喐动㗎啫。好啦，咁最后再讲多两队大家都会比较关心嘅球队啊。咁其中一队呢就系勇士。勇士其实佢都全力追求个詹姆斯，但詹姆斯冇嚟啦。咁啊居里呢一边呢又冇交易出去。咁啊最后仲签埋一份呢2年1.15亿美元嘅合同呢就留喺勇士啊。佢原本可以攞顶薪嘅，但係呢就少咗啲。咁啊希望呢就係留到空间俾球队有更多嘅灵活操作。咁但係依家睇返呢一队嘅金州勇士就真係唔具备争冠嘅实力啦。咁啊甚至预测佢哋都只不过係季后赛边缘嘅球队啫。咁啊首先啊詹米不拿就唔知道几时能够复出啦。咁啊居里就已经年纪好大啦，係咪先。咁啊另外啊保津基斯呢一度就成日都各种嘅问题。一间又话健康呢度需要无限期缺阵，一间又话唔知咩嘢又打唔到波，总之好多扰教嘢嘅。仲有呢搵咗位老将霍福特过嚟帮手，大家睇个年纪仲大过居里，40岁都嚟啦。追梦隔年亦都37啦，所以成对老硬硬咁样嘅金州勇士呢确实新赛季只能够系一个嘅情怀囉。咁另外一队就应该更多朋友想睇下多伦多速龙啊，李奥拿德返去之后对波会不会打返佢嗰季一加盟就夺冠嘅风采呢？咁所以都几多嘢讲嘅。咁随住呢个比赛嘅深入啦，咁我哋都会搵个机会做好新赛季 NBA 一啲焦点球队嘅赛季前瞻。咁有兴趣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好啦，咁欢迎你继续入场，再到佛山街 BB 搵到花生底坛咁一边。

0: 倾下偈，互动零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Cam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6。
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4: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3: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4: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5: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6: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6: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声音竞技场，点子声音更简单。
0: 你好嘛，我是君信。打乒乓球应该点样着呢？其实除了球拍和个球，其他任何运动一样，乒乓球亦都有自身的波鞋和波衫的噃。讲起乒乓球运动员的鞋呢，一般是有两个主要特点。鞋底比较薄，乒乓球鞋和我们普通的运动鞋呢有点不同。一般来讲，鞋底和鞋面都会很薄，着起身是非常之轻便的，有利于快速移动，而且脚感清晰，便于发力。而且质地要轻，能够适应各种的地面，通气性要好。在选择的时候，我们亦要考虑不同的情况。乒乓球鞋呢，是应该选择鞋边比较软的，容易取得各种角度和地面接触的鞋。因为骨骼结构的原因，乒乓球鞋有分男女设计不同的，选择的时候要注意了。再有就是球鞋的价格高低取决于面料和鞋底的材料，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去选购。而普通的运动鞋，尤其带有气垫一类，就不是太适合打乒乓球的。主要原因就是鞋底太厚了，脚感一般，而气垫的鞋底弹性行程过长，发力会有滞后性。还有就是乒乓球鞋由于鞋底太薄，并不适合日常穿着走路。除了球鞋，球袜亦都要注意，一般要选择棉质物，因为它同鞋的结合性比较好，脚感就不错。最好就选择那些比较厚的物，因为它有保暖和缓冲效果。相比于球鞋，波衫就没什么太大的讲究。运动服除了品牌因素，和其他运动服的差别就不算太大。乒乓球衫的颜色一般就不要选得太过鲜艳，尤其要避免白色，以免妨碍了对方视线。还有在色泽上，最好和白色的乒乓

0: 呢有所区别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系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翻身睇弹，仲有财朋友争机会，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亮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弹，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弹啦。咁啊，讲开 C B A， 咁啊，新赛季咧，我哋就铁定唔会见到郭艾伦嘅身影啦，因为暂时冇球队同佢进行签约，亦都冇注册嘅。咁再加上佢又未好得晒咧，系咪先？因为之前嘅受伤，对于官方年龄33岁佢嚟讲啦，系需要，我觉得点都要一年时间啦。啱啱我哋睇到比你更加后生，更加当打。哦，咁利拿特会大过佢一啲，但夏利不顿肯定比佢后生噶嘛，系嘛？即系佢哋嘅伤都同阿郭艾伦系差唔多严重嘅程度啦。一个系500多日，一个系400多日。咁郭艾伦如果系365日一年咁样去养个伤，我觉得都系符合。即系你唔系话我已经行得滴得，我出嚟打下即系啲卫生波都冇问题，唔同噶。到你真正落场去打，你过唔过到个体测？简直是两回事。咁所以郭艾伦虽然呢佢依家就话到，我就唔想就此结束自己嘅职业生涯，希望呢就打到打唔喐为止，我仲会再努力去试一试。咁33岁嘅官方年龄，咁实际就唔系好后生㗎啦。咁再加上咁样嘅伤呢，确实是对于这种打法的后卫来讲影响非常之大，又过了职业生涯的巅峰。就算他没有这一次的严重受伤，过去的4个赛季，包括就是两季在龙狮以及在辽宁最后那两季，其实大部分时间不是受伤就是在养伤的这个路途上面。所以即现在对于他来讲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强队唔争你呢一块嘅冠军拼图，弱队俾你过到去咧，人哋又觉得你带唔起队波。所以如果你话郭艾伦我唔想退役啊，我继续要试一试再打落去，咁你又觉得佢会去边队波咧？或者调翻转头嚟讲，入边队波有位置俾到郭艾伦咧？咁啊，有兴趣朋友都一齐倾倾啦。佢自从2010年加盟到 CBA 以嚟啊。已经是征战了16个赛季，当中有14个赛季都是着起了辽宁的战衣，所以现在也有一个坊间的呼声，就是可不可以落叶归根啊，回到家乡退役得不得啊这样。但是他当初离开辽宁，我感觉是双方闹得有点儿啦，不是太愉快的啊，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冇问题嘅，等同于系李拿特咁啊，当时离开拓荒都差唔多啫，咁人哋都可以翻去啦。李拿特好似又系离开咗两季到嘅啫嘛，系咪先？就过咗去公鹿啊嘛。咁你话郭艾伦，佢如果真系有机会，我觉得佢肯定想翻辽宁嘅，起码即系近屋企啊嘛。但系辽宁有冇呢个嘅时间空间俾到佢一个问题咯？所以呢样嘢我认为可遇不可求。可能是很多球迷所希望见到的郭艾伦回到辽宁退役，但实际上又能够做得到呢？但我反而觉得更加务实一点的选择，如果郭艾伦实在回不到去 CBA， 甚至那些相对榜尾球队都不揀你的情况下，你可以考虑下去打 NBA 的，因为现在 CBA 升降级就是重启啦。你咪去嗰啲咩香港金牛啊、合肥狂风啊，系嘛？安徽文一啦、即系呢啲就系属于 NBL 里面咧，就相对强嘅球队啦，都系有机会咧，就系冲上 CBA 嘅。喂，你可以考虑下去嗰啲波，系嘛？一来 NBL 嘅球队系需要郭艾伦咁样嘅人气球员啦，就令到队波关注度得到咧就瞬间提升。二来就是 NBL 的球队

都会有一定嘅薪金空间能够呢就係俾到郭艾伦嘅。你只要唔好要求得太贵嘅话，合情合理。我认为 NBL 球队呢目前嚟讲应该係郭艾伦相对比较合适嘅归属囉。咁究竟下个赛季嘅事啦，都唔係今个赛季啦，到下一个赛季郭艾伦可以相遇啦。佢係咪可以由 NBL 呢度打起呢，亦或者辽宁队会抛出橄榄枝呢，大家又点睇呀？

0: 下午2:30。
1: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含服紧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六只只需要298元，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川、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6: 声音竞技场，点子声音更简单。

0: 足球术语篇。
1: 在足球比赛当中，定位球是很常见啦，包括角球啊、点球啊等等啊，这些都是要摆定个波来射的。如果我问你定位球一共有几多种呢，可能你是未必答得出的了噃。其实定位球就包含了任意球，里面有球门球、角球、点球、中圈开波。任意球亦都分为了直接的任意球和间接的任意球的噃。嗱，我哋讲到现代足球比赛，佢嘅本质特点就系高速度、强对抗嘛。体现喺防守嘅时候咧，就要紧逼更加积极，抢断更为凶狠，球员之间嘅保护要好快脆，又要及时。呢啲嘅防守措施最大限度去压制翻进攻球队嘅无球同埋有球嘅运动。与此同时啊，现代足球表现出嚟嘅对防守高度重视，固定嘅防守亦都成为咗获胜嘅基础。好多教练啊都更倾向于防守做好啦，再去进攻，已经成为咗当今足球嘅基本哲理。当比赛处于防守嘅时候，成队波嘅回防速度往往系会比对方嘅进攻速度要快。而喺防守嘅关键地区，就会采用以多防少嘅压迫式打法。这种的紧密防守条件之下，进攻球员所能够创造利用的时间更少，空间更小，那就给到了进攻技术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但随着防守人数增加，国际足联的规定对防守队员的犯规判罚就更加严厉了，令到进攻的一方在前场通过定位球来创造得分机会亦都是大大提高。通过对近几届世界杯决赛阶段的200多场比赛统计，定位球入球率占了总入球的 31.7%。 更加关键的是很多重要比赛胜利，通常就是通过任意球、角球、掟界外球这些巧妙配合，或者就是很漂亮的射门技术来破门得分的。所以已经被广泛得到重视，也都被列为比赛的重要得分手段，发展的潜力还有很大。好，我们看看任意球的规定了。无论是直接任意球还是间接的任意球，踢球时候必须将球波放定。而直接任意球如果直接射入了对方球门，可以直接判为有效的一球得分。至于其他定位球的规则就是这样的。首先讲一下，点球就是球员在自己禁区之内犯规，由对方去射球12码。在踢出球波之前，其他任何球员是不可以进入到禁区，守门员是不可以离开那条门线。好了，我讲一下角球了。球员将个波踢出自己这一边的底线，裁判就会判对方发这个角球，角球就要放在直径一米的半圆形的区域之内，而角球是不存在越位的。还有就是中圈开波，上下半场比赛的时候各由其中一方开波，开波由两名球员配合，球波开出之前其他球员是不可以进入到个中圈。还有就是当比赛其中一方获得了入球了，就可以由另外一方在中圈开波。最后再讲下球门球啊，当有球员将球波踢出了对方底线，就由对方来开这个球门球，而球门球一般就由守门员在小禁区里面开波。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信主持嘅《花生体坛》。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系花生抵难啦，咁啊，仲有财牌赚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啊，依家睇到咧，葡萄牙主教练谢萨斯咧就话，我已经读晒 C 朗嗰份完整嘅声明啦，我冇嘢补充，哈哈，真系好嘢啊！人哋以为啊，人哋 C 朗嗰度提出咗咁多，你系咪应该都回应一下咧？咁啊，约法八章啊嘛。啊！里面就话斯朗提到有八点内容，时间关系我就唔逐点去讲啦。啊！但系石沙斯话斋我唔回应。啊！斯朗点讲系佢回事，我就唔讲。嗱、啊，依家比较尴尬嘅地方咧，就前面提及到啦，有70%嘅球迷喺葡萄牙当地一份叫做球报进行咗投票啦。70%球迷就话唔希望斯朗再回归啦。咁啊，跟住斯朗发表咗声明之后嘅一日里面呢，已经系获得咗系有540,000嘅评论，1700,000个赞，呢啲叫做绝对嘅顶流啊，千几万个赞啊。咁啊，里面呢就大家睇一睇，哇啊，都有好多嗰啲明星级嘅球员，云尼斯奥斯啊、摩迪啊、高图尔斯啊、迪奥文迪啊、洛迪高高斯啊等等，即系啲都叫做昔日皇马嘅队友啦，系嘛啊，名宿啦，咁啊都为佢咧就系点赞嘅。但你查完一大轮之后，你发现呢整个葡萄牙国家队竟然冇人点赞同埋留言评论喎。其实早前仲有热刺嘅 M 费，即係马图斯费林迪斯係点咗赞嘅。不过佢係冇入选到呢一期名单下。但係后来佢嘅点赞取消咗喎。唔知係咪佢按完之后，咦唔应该得我按嘅喂。唉、哎、唔好啦，我都係取消咗佢算数啦，吓嘛。唉唔係一间下一次都唔如我踢添咁样。咁所以呢就係依家葡萄牙国家队里面嘅球员，至少喺内部呢一度係冇人企出嚟公开支持斯朗。一众国家队嘅队友集体沉默。呢、這个先係最大问题喎。係嘛。再加上我哋睇到冇咗 C 朗嘅葡萄牙打得好流畅，欧国联提前出线，四战全胜，系嘛？反而 C 朗第一轮嘅表现平平，第二轮就开始被收起，跟住激到走咗啊嘛！冇咗呢一位超级巨星嘅情况下，成队葡萄牙咧活力满满，阵容彻底年轻化，进攻流畅，配合默契，一路全胜突围，双杀夏兰特领衔嘅挪威。哇！如果你话世界杯嗰阵时系呢一队嘅葡萄牙，好可能走得更远噶。我哋无可否认，斯朗肯定系一位传奇级嘅球员啦，系咪先？我哋都唔好话由佢出道到依家为止，喺国家队啊，喺俱乐部嗰度入咗几多球波啊，贡献咗几多精彩嘅入球，攞得嘅荣誉真系数之不尽。诶、啊，呢样嘢大家系睇在眼内嘅，但系你亦都唔可以忽视一样嘢，就系、是、你依家年纪真系大啦，状态下滑咗啦，仲有一班相对后生当打嘅球员啦。有貌合神离啦，而佢哋亦都有咗自己更加多嘅諗法啦。新任嘅主教练原来请佢返嚟唔係呵你氹你，而係佢係吉你㗎喎，係咪？佢就係2022年嗰屆世界杯嘅山崎士。嗰屆嘅世界杯其实就有同斯朗对着干咁样嘅迹象啦，係会将斯朗收起唔用嘅。但是2026的世界杯，马天尼斯呢就全权服从斯朗，哎，你要踢绝对不敢将你换落嚟，你要守法绝对将你摆到去啦，这个正选阵容全程呵护。咁依家嘅谢萨斯呢是有啲似再对上一个嘅主教练山齐士啦。所以接落嚟我觉得葡萄牙好可能就应该慢慢要摆脱需要 C 朗咁样嘅局面啦，所以接落嚟，如果 C 朗想重返国家队啦，我觉得应该更多系发挥佢嗰种叫做老大哥嘅风范啊，就唔系话亲自落场去搏杀，系嘛？咁啊，坐喺嗰个替补席啊，喺更衣室里面倾下偈啊，
平时训练指点一下，其实我觉得咁样嘅角色都未尝不可啊，系咪先？冇咩必要场场都踢到十足十啊，一定要有入波系嘛啊！我翻到嚟就一定要上场，都唔一定噶。球员都总有老嘅时候，总有退役嘅时候，咁你都有个过渡嘅时期，冇理由、哦、我今日仲系踢首发，仲入到波啊，下一场咧、啊、我就够钟我就选择退役冇人咁样噶嘛。你总有一个过渡期啊，由做巅峰下滑，到到最尾踢唔到，变成替补，纯粹坐喺场边睇波，到最后一刻揾场呢啲告别仪式搞掂就拜拜。其实更多系咁样嘅一个过程啊嘛。咁啊，究竟 C 朗咁啊接落嚟佢喺葡萄牙又会点样嘅走势咧？咁啊，各位亦都不妨可以咧就系、是、拭目以待啦。OK， 咁呢个时候咧去埋下半声音，亦都欢迎你继续入场，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睇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坛，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坛啦。

0: 睇得嘛？
1: 除咗第一场3-0赢马尔代夫之后咧，就遭遇到3連敗，净吞9隻蛋。即系喺呢个嘅亚运会上面啦，亚运男足啦，我哋所讲啊，就一鸣惊人系勇夺铜牌啊！咁啊，距离沙特亚洲杯剩低3個月嘅情况下，咁啊，新任主帅邵佳一咧就冇太多试赛空间啊！咁啊，将为未来90日啦，好多需要提升嘅内容啊，自信心啦，场上嘅技战术啦。咁啊，呢一次国际比赛日嘅窗口期，咁啊，国足主场后边输嘅波就真系惨咯，0-3输俾新西兰，当时大家都可以接受，系咪先？因为毕竟新西兰系世界杯入围嘅球队嚟噶，但系你接落嚟0-5输俾巴勒斯坦嗰度攞命嘛。跟住再0-1输埋俾塔吉克斯坦，咁就真係好难交差喇喎。3場比赛全面被对手压制，面对国际排名比自己低嘅球队，你唔係话输1-2隻係咪，你输到5隻，咁就真係场面都失控啦。虽然邵佳一呢，即係我觉得佢有啲激进啊，佢一下子真係太多年轻人全部入晒嚟呢，你发现队波好似有啲断层啊。当然有一批好中坚好好打嘅就去咗打亚运就冇计啦。但係你做韦世豪嗰啲都叫见惯啦大场面啦，但係佢係最唔生性嘅。队长申请红牌落场，两黄变一红，即係就输俾塔加斯坦嗰场波啊，又批争又胜啊嘛。即係其实佢踢个波踢到咁耐3字頭啦。完全唔成熟嘅，就等同于想当年啊，佢直接铲断咗人哋只脚，终于有人话佢拎住个果篮去探，去医院探一探嘅情况下咧，都讲笑咁讲，韦世豪终于原谅咗自己啦，唔系对手原谅佢，系佢原谅咗对手啊！唉，所以韦世豪咁样嘅性格，咁样嘅面貌，点样做到一对？中国男足嘅队长啊，系嘛？佢甚至系影响咗其他队友嘅发挥添。无端端50多分钟打少件，咁你后边点打？咁虽然你话对手都系好弱嘅啫，但系你就入唔到波，系嘛？咁啊，依家比较大嘅问题咧，就系2034年世界杯，如果国足再系咁输落去嘅话咧，好可能连亚洲区预选赛嘅资格都不保噃。因为你输嘅呢几队波里面啊，嗰啲世界排名比你低，令到国足呢就要被扣分。依家呢就下降5位，从91位呢滑落到96位啦。喺亚足联排名系排第15嘅。呢个系国足自2016年3月份以嚟嘅最低排名。如果11月份国际足联指定嘅国家队比赛窗口期继续冇办法赢波，紧随其后嘅巴林、越南、塔巴斯坦能够抢走分数，形成呢个超越嘅话咧，咁啊中国队嘅排名就会跌出亚洲前18，即系意味住喺下一届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36强赛当中，好有可能就成为咗第3档次嘅队伍，晋级到世界杯第3阶段18强赛嘅难度会进一步加大。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3: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2: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4: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3: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4: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席位。
5: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6: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5: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6: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5: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6: 报名就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7: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裂份。
8: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9: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8: 喺公司做中层，
9: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8: 喺公司做牛马，
9: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8: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抢飞啦！
9: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1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1: Hello， 我系阿 May， 朋友都话我系环保达人，同我一齐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12: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13: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好吸引的。停一停，想一想，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不会是陷阱？
12: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1: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0: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百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0: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翠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2: 同车时代东游麦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0: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总部。

0: 噔噔噔，大情人咧，属于陈慧娴一首嘅轻快嘅歌曲啊，亦都系准时啦，开麦同大家倾倾偈啦。广东广西广东西，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边继续撑我哋场啦。咁喺直播间里边有金龙国同埋拍档卓卓嘅。
1: 嚟到晏昼时分啊，准时同咁多位打声招呼先。我哋嘅家人们，我哋嘅朋友们，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做乜嘢啊？梗系广东广西广东西啦。
0: 冇错啦，听广东西同时咧，记得亦都系补补水啊，等自己能够即系喺呢个咁干燥嘅秋天里边、秋季里边啊，补充一下水分。今日咧，我哋食饭嘅时候咧，就有位同事咧，佢攞咗个咩水果翻嚟食。咁我话咦几好喎，食完饭之后坐喺饭堂嗰度，佢开咗个西瓜，
1: 哇，一齐饭后果
0: 啊，一人就一嚿西瓜食啊。你咪话呢个西瓜好甜啊，
1: 咁系，而且仲要揸紧时间食啊，因为未做啦。话说而家仲有西瓜真系好难得，前段时间我啲麒麟瓜啊，即系夏天嘅时候咪2.99元、3.99元，我食过。但前段时间见到已经系5.99元，佢话你错过呢一波美做，你冇得食啊，等明年啊。
0: 系咁啊，其实咧西瓜可以补水嘅，好嘅。
1: 系，
0: 尤其依家秋季里边啊，吓补补水分。即系奇怪，以前我记得细个十月份呢个钟数冇咩西瓜食噶吓，咁依家连西瓜都有嘅，咁奇怪喎。咁啊，但系听讲咧，依家咧咁啊。啲西瓜好新鲜嘅，佢话啱啱摘㗎咋，佢啱啱攞啲货返嚟卖呀，我啱啱摘，依家仲有鬼西瓜种咩，你冇呃鬼呀、啊、咁样。嘿，佢你唔知呀、啊。依家啲西瓜呢，佢唔单单我哋广东种，喺广东卖嘅。依家无论是河南啊、山东啊、湖北啊嗰啲呀，总之嗰边种嗰啲西瓜呢、啊、基本上呢都系运过嚟广东好快去㗎咋。即系呢啲运货，依家交通比较方便，啲物流啊，所以我哋可以日日食到新鲜西瓜嘅佢话。
1: 即系得益于即系而家嗰啲运输真系咁犀利，佢话十月份都仲可以有新鲜嘅西瓜，全国好多地方啊，真系好大噶嘛，咁啊得益于嗰啲农业科学家嗰啲咁多年嘅不断嘅耕耘啦，所以好多地方咧系盛产一批批唔同嘅西瓜。听讲而家食紧嘅应该系东北瓜，咁啊东北瓜结束之后咧就广西瓜，广西瓜结束之后咧就可能轮到缅甸瓜，缅甸瓜大概卖一个零月咧，就到老挝嗰边噶咯。
0: 一年四季可以食西瓜嘅，
1: 你乜以为
0: 夏天之后食啊？咁佢话呢啲西瓜从黑龙江嗰边过嚟嘅，
1: 系
0: 佳木啊，佳木斯嗰边运过嚟嘅啊，三日三夜好新鲜嘅，可以食噶啦咁样。
1: 首先就得益于而家嗰个路网建设啊，即系不断完善。咁除咗系国内之外咧，即系仲有国际嘅新鲜嗰啲先烈啊，嗰啲新鲜运输嘅列车咁。
0: 冇错啦，你话从呢个铁路啊、水运啊、航空啊咁样，咁多运输嘅路径系嘛，冷链又可以保住佢新鲜、啊。咁、所以依家基本上你一年食咩西瓜，啲错峰啊、错季嗰啲吓，你都可以应季有，唔应季有都可以食到嘅。
1: 以前点解我哋成日觉得咧，即系水果可能就得嗰几个季节可以食？佢、原先咧就因为以前嗰啲水果咧，佢只能够喺周边卖，即系因为你水果由佢摘嗰一刻开始，咁、那个新鲜期就已经进入咗倒计时啦，跟住落嚟嗰啲全部都系损耗。咁但系而家由于嗰个货运特别犀利啊，咁啊大家可以食到新鲜嘅瓜啦。
0: 好啦，咁啊记得补充一下水分啦，各位吓、啊，见到好多朋友陆续上嚟我哋佛山家呢个平台倾偈啦，兵哥仔啦，个水出肯好。我是第一次来到946这个直播平台留言，平时都是上班的时候听收音机的、旁边听到你们的声音、今天想听你们合唱一首歌、听我们合唱一首歌、我们没有出歌的兵哥仔、合唱我们怎么合唱、是不是那你、可以迟等我们出了歌我们再播好不好那7187说我都打出来了，我啊来自中山啊，咁样欢迎吓中山嘅听众啊！
1: 啊，有个新鲜嘅名字啊，叫 Mr. 陈，佢话而家都有人种秋西瓜咁样啊。
0: 系咯，依家真系秋西瓜，
1: 夏天种瓜。
0: 但系广东啊冇嘅，广东好难种嘅。佢、全国各地唔同嘅地方咧，佢唔同嘅季节，所以依家运输咁方便嘅话，你食到任何地方嘅西瓜都好嘅，唔同品种，唔同嘅风味。啊！刚刚话啦，陈村嗰度大把啲西瓜2.几元一斤、有冇咁平啊？
1: 咁啊，好装装咯。阿通记咧就话，原来而家好多都系大棚种植噶，咁样可能
0: 都系啦。
1: 系咁啊，可能条件会更加方便啲咯。风之声话，好多水果而家都四季都有得卖噶啦，就系、荷包嘅条件如何啫。
0: 其实水果依家唔算好贵嘅，买少少食过都应该可以试下嘅，系嘛？ 多钱买多啲啊，少钱买少啲啫。
1: 咁睇你有边个品种啊？你越甜嗰啲，越多汁嗰啲，梗系越贵噶啦。等于苹果都有平有贵啦。
0: 咁啊系啊，即系当系咩咯？满足下自己嘅食水果嗰个兴趣系嘛？买啲嚟，尤其喺呢个嘅秋季啊，补充下水分，梗系买啲多水多汁嗰啲西瓜啦，系咪？咁食一个之后好舒服噶咧。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再猶豫啦 ，Beyond， 我覺得係自己覺得好嘅事情、健康嘅事情，千祈唔好猶豫，該做就做，要聽東西咁樣係嘛？既然嘅 OK， 你中意聽，你唔使猶豫啦，一齊聽下啦嚇、啊。見咧就係、是、啊，好多朋友喺度忙緊啦，通記話我樓頂啊種緊嗰啲秋季嘅咩啊釋迦果係嘛？
1: 好甜喎、啊！呢只果系，
0: 好似嗰咩如雷佛头顶嗰啲帽咁噶，
1: 一粒一粒咁样。
0: 仲有小鱼儿话：我自己自制嘅豆腐花啊嘛，
1: 咦，
0: 真
1: 系
0: 好睇落都好靓喎，好似嗰啲咩喎，好似嗰啲咩咩嗰啲咩奶话嗰啲叫做
1: 双皮奶，
0: 双皮奶咁、啊。
1: 呢啲加豆加啲蜜糖好正噶。
0: 阿疯癫话啦，疯癫80后，哦我大黄山喺南山度玩水啊，咁样睇下，咦啲水几清喎、啊，你咪话嘛。不过你洗完啲脚之后，啲脚气入晒去啦吓。
1: 而家啲山水会唔会有啲凉意咧？即系入山嘅时候开始有啲凉凉地。
0: 系啊，都唔好洗咁耐啊，系嘛？睇下算数啦，系嘛？
1: 洗下手算啦，
0: 咁都冇问题嘅。总之开心，个心放松咧，你就会长寿噶啦，我话你听，系咪？该饮水饮水，该食水果水果系讲嘅系嘛？即系讲水果真系好想食，因为依家秋季啊，食翻啲水果啊吓，即系想补充水分之外咧，嘅水果啲营养好丰富嘅。嗰日我先至星期几啊，有一个朋友去体检翻嚟，佢有啲高血压，高血压咧就个医生就话俾佢听，佢话你平时咧多啲咁样一个，唔好食咁咸，记得吓。第二个咧就记得食两样水果食多啲，系嘛？因为水果咧其实可以降低啲血压嘅，啊，咁你对呢个恢复啊，对呢个血压嘅即系降低嘅，佢好处。佢嘿，血压可以食水果咩？佢话唔系话治疗嗰个血压，即系你长期食呢两种水果咧，啲血压咧佢就会降低嗰个嘅死亡风险，同埋即系血压啦，即系固定得比较好啲咁样。
1: 哦，即系起到一个辅助咁样嘅作用。因为高血压原来不容忽视啊，中国成年人高血压嘅患病率咧系持续上升紧嘅。2021年至到2022年咧，患病率系31.6%，呢个数字咧同当时2012年至到2015年嗰个数字相比咧。是增加了8.4%咁。
0: 10月8日咧，系全国高血压日嚟嘅，所以佢讲起呢样嘢。高血压系全球心脑血管疾病最重要嘅危险因素之一，喺我哋即系国内确实系啊，真系持续攀升嘅呢种咁样。
1: 其实而家国内高血压系边个年龄段特别需要关注咧？
0: 后生乜鬼都有，我身边有个30多岁，有个40多岁。有啲啊年轻嘅，年轻化啦，而家基本上都
1: 系。佢话而家系咁样，65岁以上嘅叫中老年朋友啦，65岁以上高血压嘅发病率吓、啊，中国接近50%，咁两个里边有一个
0: 系啊。
1: 而且话近年嚟咧，中国啊系各个年龄层次、各个年龄段嘅高血压患病咧都有增长嘅趋势，尤其就嗰班中青年啦，
0: 冇错啦，一得高血压，基本上你又唔可以停药噶啦，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先得嘅。
1: 系咪压力太大咧？
0: 有关系，压力大咯，心情唔好咯，都话个心唔好，影响好多嘢噶咯，又食得太咸咯，系咪？
1: 佢话有个数据咧，就40到59岁嘅人群啊，高血压嘅发病率系增加咗87%，咩回事咧？佢话同现代嗰啲不良生活习惯方式有好大关系，比如话工作原因啦，导致体力嘅活动即系唔喐啊，体力活动下降咗，而食烟啊、饮酒啊呢啲因素，仲有工作压力大，都系有因。
0: 40到59岁啲算老噶啦，老血压啦。20岁到39岁嗰啲比较后生嗰啲啊，血压嘅发病率都增加咗144%啊。

0: 女都高血壓，
1: 唔係講少啊，真係。所以高血壓咧，佢係有力。隱匿性嘅係嘛，所以一發現之後咧，基本上，哎呀，呢嘢食藥咯，食藥咧真係宜早不宜遲啊，真
0: 係。嗯，佢最麻煩一樣嘢就喺心腦血管呢啲疾病之中啊，佢70%原來都歸因於高血壓，即係佢嘅誘發好多嘢嘅，包括腦梗、心梗、腎衰等等。如果早期可以進行干預嘅話咧，就可以好大程度咁減少腦卒中啊、心梗啊呢啲咁嘅風險。咁啊點做咧？其實就係日常生活，就喺生活習慣裏面做起，堅持運動，做唔做得到？仲有成年人每日食鹽嘅攝入量係唔可以超過5克，少食高油高糖嘅食品，戒煙限酒，保證充足嘅睡眠。不過講啊容易，好多人係做唔到呢啲啊。
1: 佢只要冇咁意識，個個唔怕死，係嘛？咁所以搞到啲人咧就啊得咗之後先，哎呀後悔，後悔冇用咧。佢依家如果你一得個高血壓咧，食藥食一世嘅，依啲藥咧有10大類，100多種，你唔好自己去食喎，醫生開喎，醫生開幾多食幾多咁啊，係啊，長期啊，長期食喎。你一般咧單一，如果效果唔明顯咧，聯合食喎，攞個碗裝住嚟筆噶嘛。咁所以，唉，嗱，平時咧，大家咧，如果血壓好啲嘅話，嚇，即係能夠唔食藥，可以食啲水果都得嘅。水果咧可以降低即係血壓、高血壓死亡嘅風險嘅。有兩種水果，
0: 邊啲水果幾好？
1: 其中一種水果我係食啱咗嘅，從細中意食嘅。你知我食咩水果啊？
0: 香蕉。
1: 冇錯啦，就係食蕉啦。啊，真係高血壓咧，其實咧食香蕉咧有調節高血壓嘅作用嘅。因為佢點解咧？香蕉裏邊咧好豐富嘅鈉，你知唔知一種啊？香蕉鈉含量咧就係100克裏邊有258毫克嘅，係葡萄啊嘅2倍，菠蘿嘅2倍，雪梨嘅3倍，即係佢比較充足嘅鈉元素。呢啲鈉有乜好處咧？佢促進我哋人體嘅對鈉嘅排出啊，鈉即係鹹嗰啲咁嘅嘢。一排出咗啲鈉咧，因為降低就因為高鈉引起高血壓上升啊嘛，仲可以舒展一下啲血管啊，增加啲氮一氧化物嘅生成啊，就減少對嗰啲血管啊。嗰啲血液啊，对血管壁嘅压力啊，减低嘅血压嘛，所以香蕉咧补钾系几好嘅。
0: 呢个算唔算维持好血压？各谁有妙招？好啦，你出招就出只香蕉。
1: 水果营养真系几好嘅。
0: 系。
1: 除咗嗰样，仲有一个咩？除咗香蕉，仲有一个苹果。
0: 啊，苹果呢样嘢又系好事嚟嘅，因为苹果里边咧有好丰富嘅一就叫做黄烷醇嘅嘢咧，佢可以起到良好啊一个降低血压咁啊，尤其舒张压嘅效果。而且咧，佢话苹果里边嗰啲成分咧，仲可以有效降低血液里边嘅胆固醇，仲有系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即系我哋日常所讲嘅坏胆固醇嗰个水平啊。
1: 冇错啦。
0: 所以对于心血管方面咧，苹果嗰个作用都几好嘅。
1: 所以喺屋企咧都经常买住啲香蕉同苹果啦。得閒咪批住食下咯，係嘛？咁啊，呢啲冇害嘅，又唔係好貴啊。咁所以大家咧，平時咧一定要注意，屋企最好就係、是、如果有高血壓咧，測量下啲血壓。如果偏高咧，係嘛？咁真係一定要注意食藥嚇，同、啊、平時咧盡量都休息好啊，唔煙唔酒啊，同埋咧就係鹽啊，盡量少啲食啊，咁樣。
0: 阿烏蘭話有高血壓就唔好飲酒啦，咁樣。咁啊 ，Amy 咧就話：，我日日食只香蕉、啊，方便快捷。
1: 好啊。咁啊，高血壓嗰啲人，你唔好專登去咩喎，同佢嘈交喎。唉，我見到視頻有一個約個伯喺個咩喺個電梯嗰度食煙，食煙之後咧，有位阿叔入嚟就勸佢唔好食，
0: 好心提醒佢啫。
1: 點知阿伯唔中人就勸嘅，就好嬲，係要食啊，點啊，你又唔中啊？咁啊，兩個喺度嘈啊。啊，咁最尾就電梯去到一樓就林生，得講下你先，去揾物業啊，你咪食啦咁啊，去咯咁，兩個去。去到出面呢就物业啱啱有一个工作人员咁行过你做乜嘢啊咁样。啊佢乜咗啊两个吵啊。
0: 嗯。
1: 啊吵吵下呢呢、這个阿伯一个搭低。搭低之后哎咩回事啊系咪你炸死啊咁样。
0: 嗯。啊、可能爆血管嗰啲。
1: 哎呀佢扶佢都扶唔喐啊已经喺地下嗰度一睇原来出咗事就系爆血管。所以呢啲人高血压呢千祈唔好同人哋吵。远离嗰啲同你唔啱嘅人，系嘛？有啲人好抵死嘅，专登去激下你嘅，一激你咧，你哋攞命啦！如果你比较小气啊，或者比较嗰啲好容易俾人激嗰啲人啊，呢条命啊差唔多啦。所以快啲远离，快高血压朋友，尤其屋企又高血压，你千祈唔好同佢嘈，千祈信住佢，佢话点就点啊！因为呢啲尤其老人家、中老年嗰啲。一俾你激就激死，一下就爆管，好快嘅。
0: 咁但系嗰啲佢比较野蛮，佢讲极唔听咁点算啊？

0: 果你真係爱佢有得个野蛮
1: 呢，
0: 俾你野蛮一次。
1: 咁英姿花呢就话说我家婆就高血压啦，每日要食减降压药，千祈唔好食啲肥腻嘢啊，好多食物都要控制，要少盐少油少糖㗎嘛。
0: 嗯，火焰面话啦，啊鄭咩啊？鄭一文係嘛？
1: 係。
0: 佢話比賽嗰陣時啊，佢比賽係咪？佢都比賽期間都食一啖香蕉㗎，一隻香蕉分四次食啊！嗰啲係㗎，佢補充啊，補充鈉啊，啊咁，所以呢樣嘢咧，其實咧就係幾好嘅嚇。
2: 廣東廣西廣東西精選重播。

0: 下午3:30。
1: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2: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1: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3: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2: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3: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4: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946天气预报。
6: 下午3: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会是晴天，吹1到2级的东北风，气温是介乎于24到33度，相对湿度30%到75%。展望今晚会是晴天，吹1到2级的偏东风，气温是介乎于24到29度，相对湿度45%到70%。预计未来5日都会是晴朗干燥。目前各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大家要注意返啦，森林防火同埋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
7: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8: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7: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8: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7: 全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9: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1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9: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0: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9: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9: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0: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5: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星期六约会啊，邝美云咧，我要唔要问高血糖可唔可以食苹果啊，同埋香蕉啊？因为两种水果都偏甜喎、啊，咁样其实食啲冇问题嘅，因为佢呢啲系属于天然嘅果糖，佢唔系人工嗰啲咁嘅糖，
1: 佢都唔算好甜，
0: 唔算好甜嘅
1: 啫。喺众多嘅水果之中，呢两种都唔算太甜，
0: 健康水果嚟嘅啊，屋企最好就买啲放喺度。但呢啲苹咪水果咧，呢啲咁嘅香蕉咧，放唔耐真嘅。咁你記得呢就買返嚟唔使買太多嘅吓，食完再買係啦，又唔係貴又唔係吓，
1: 隨時去買
0: 好方便去買嘅啫嘛吓。咁啊，總之呢大家依家今日返嚟去旅遊返嚟呢，基本上都開始上班㗎啦吓，因為放完假之後大家都會吓掂埋心水就準備啊，迈向咩话？元旦假期系咪？好快脆啊！
1: 可能都要等等我十一呢个假期之后嘅话，你起码等两个月啦。
0: 可、哎、以一眨眼嘅啫，真系
1: 唔止两个月，三个月。
0: 你记唔记得我？记唔记得有一年我八月份讲啊中秋我，哎好快入到年
1: 过年
0: 我春节，你话因为排咁即系咁早啊？你记唔记得讲过呢个话？嗡嗡声过咗年几两年啦，已经系嘛？啲时间啲咁嘅嘢真系。
1: 好
0: 忘情嘅你，冇该食就食，该玩就玩，只趁依家个后生系咪？啲朋友即系话，哎，我要出去徒步，我要去爬山。哎，你依家爬到你快啲去爬啦嘛！啊，咁啊，到时要到咩咧？重阳节搵啲老人家爬咩？系嘛，登高咩？
1: 你唔好话，可能真啲老人家嘅脚骨力仲会好啲。你话好多嗰啲后生而家都唔掂水嘅
0: 啫。哎，趁依家行得行咯，咪就算行得上，可能跌落嚟嘅麻鬼烦，风险多啊！啊，旅游光要去玩就玩。啊，今次旅游翻嚟，你有啲朋友讲佢喂，依家方便好多啊！佢哋去租嗰啲嘅租啲酒店啊，攞嚟住嗰啲酒店。佢依家咧即系话。退房嗰时候听讲话都唔查房啦，好多酒店喎。
1: 係啊，好多都已经咁
0: 啦。不得了
1: 通常而家去退房嘅话呢就唔需要好似以前咁样要等一轮等去检查咩咁样。而家退房係即交嗰个房卡然后你即刻可以走㗎啦。
0: 係囉，以前唔係喎，以前即係住酒店呢首先咁㗎嘛，要落去前台嗰度。
1: 去交卡嘅先、這個。
0: 交完卡锁匙係咪？
1: 係呀係呀。
0: 咁样你唔好走住等呀嘛，咁样㗎嘛。
1: 嗯。
0: 佢查完之后啊得啦，冇事啦，即好似审犯㗎嘛。
1: 如果係遇到大家一起集中去退房嗰个时间段啦，即係譬如话早上啊出发嘅时候，又或者呢遇到咁啱有嗰啲旅行团一起退房嘅时候呢，咁你就麻烦啦，有排等呀。
0: 原查房嘅目的系咩呢？就是确认啲房间啲嘢有冇损坏，俾你攞走偷咗，系嘛？咁有时啲时间比较紧迫嘅话咧，啊人一多咧，一房间一多咧，你喺度等好麻烦嘅。但系依家唔使啦，依家咧总之退房咧，将啲门卡嗰啲俾咗嗰个前台之后咧。就冇理咁多啦，即刻可以离开嗰个酒店㗎啦。
1: 係啊係啊，而且对于酒店嚟讲，佢嘅运作嘅流程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喎。客人呢一退房之后呢，佢就已经可以即刻安排啲员工啊去重新去清理房间啊，跟住亦都可以同时安排下一批嘅客人就准备入住。咁唔查房之后呢，客人就方便咗囉，唔使喺度等囉。酒店嘅运作流程亦都顺畅咗囉，可以讲係双赢啊。
0: 咁啊，火焰面话依家按金都唔收啦。啊，按金嘅啫，住酒店要收按金嘅咩？
1: 以前好似要噶，但系而家需唔需要就唔使啦，因为反正而家都系数字化，佢就算有按金都系直接原路返回嘅。
0: 哦，喂，我奇怪啦，如果依家咁样嘅俾个卡佢走人啦，咁到时真系坏咗啲嘢或者唔见啲嘢点办啦吓？咁所以
1: 嗱，你讲得好啦，咁啊点解而家可以，以前唔可以
0: 咧？系咯，
1: 因为以前咧佢系防范为主嘅，佢嗰种管理模式即系话
0: 信你系嘛？
1: 系啦，你有冇整污糟我间房啊？有冇偷走两个杯啊咁样，但系而家全部都系信用同埋数字化。嗱，一方面咧，我哋入住房间嘅时候咧，而家咪好多都要实名登记嘅，跟住咧，仲有就系你要碌卡，你要有身份证咁样刷卡先可以入住房间噶嘛。
0: 嗯嗯。
1: 平台信用分、免押金，佢令到好多人啊，佢系用信用为自己嘅即系信用为自己嗰、那个信誉嚟做担保。
0: 埋单系嘛？
1: 系咁，另外一方面咧，你哪怕有啲咩情况嘅话，人面识别。电子支付监控回溯、
0: 哦、
1: 你走唔甩嘅你哋系啊，
0: 唔系酒店佢冇监控㗎噃。
1: 咁你入住嗰刻，我都话你一刷电身份证嘅时候咧，系、
0: 哦哦、
1: 啊，你入住嗰刻佢就已经知道你入咗边间房噶啦。
0: 咁、哦、到时真系呢间房出现问题，佢会同你商量揾到你嘅人。
1: 系啦、啊，佢事后嘅追责会更加方便咯、
0: 哦。即系可以即系 可查可用咯，咁就唔使话咩交押金，又话要呢样嗰样啊，咁啊吓。
1: 佢既然有咗事后系可以揾得翻你呢个人嘅手段啦，佢就唔需要事前再查访咯。
0: 你电子支付你有你资料嘛？
1: 嗯，
0: 系嘛？监控回溯啊，同埋人面识别嗰啲，你入酒店基本上个监督成本比较低嘛。
1: 而家入酒店你全部都要用身份证，你一刷个面你先可以入噶嘛。
0: 即系话事后追责咧，比事前查访更加即系。更加方便啲，
1: 嗯，
0: 更加有效啲，系嘛，揾到你嘛，系嘛，即系，但系呢样嘢佢唔查房咧，唔系话酒店放松管理喎，佢只不过系将呢啲管理咧陷入咗系预订、支付、评价、信用呢啲环节嘅啫，啊，咁啊将嗰啲前台啲人哋解放出嚟，唔使成日佢嗰度去查，佢提升服务体验。系嘛，又可以运营嘅效率又提高，咁我觉得都啱嘅。依家社会文明嘅程度开始提升，系嘛？
1: 嗯，啊，乔治大帝话而家入住嘅本身啊，就已经登记咗你嘅个人身份证呢啲信息噶啦，电话嗰啲信息。退房嘅时候，万一真系有咩问题咧，佢就会致电回复，简化晒啲手续。
0: 咁啊系。
1: 咁啊 ，Amy 咧就话，而且而家已经冇咁多服务员啦。佢话有时打电话总机叫人送嘢上去房间，都要等成半粒钟。
0: 冇错，冇错。咁我一咁做方便咗客人，亦提高咗个酒店嘅效率，何乐而不为啦吓？
1: 系，阿乔治话而家每个角落啊，酒店嗰啲角落佢有监控噶，楼层佢都知道你喺边噶啦咁。
0: 房里边冇系嘛？
1: 房冇系，跟住佢嗰啲楼梯啊，其实我甚至见到有啲酒店已经系提倡无接触服务。咩叫无接触服务咧？即系你哪怕喺房间里边，你打电话需要啲比如话送菜啊，或者送啲咩饭送啊，送嘢嘅服务咯，系机器人上门噶嘛，机器人嘟，跟住各各各前开门咁样嗰种噶嘛，系啊，佢系机器人接触噶啦。
0: 的确系，快活人生话啦。嘿，2024年中秋节嗰阵时，哥哥话好快到2025年元旦啦，嗱你转转啦，眼到2027年元旦嚟啦，咁系咪啊？真系，
1: 阿冯志胜话，而家酒店系冇查房嘅事啦，因为你将个房卡放前台就已经可以噶啦，咁啊搞掂晒啦。
0: 嗯，冇错吓。
1: 哦，佢话而家房间都冇乜嘢可以偷啦，再加上你一订房就有住客嘅信息，你走唔甩嘅。
0: Amy 话啦，唔系，我中秋去澳门嗰度住个四星级酒店，要收500蚊港纸按金噶噃。咁，有啲地方系收嘅，即系可能唔系话百分百唔收系嘛？
1: 澳门嗰边嘅移动支付有冇我哋呢边咁方便咧？這个我又唔确定，就系香港澳门噶嘛。
0: 健仔话依家俾个密码你开门就搞掂啦，咁样唔系都系张卡噶嘛？
1: 有啲民宿真系仲方便啊，密码门啊，系啊，因为而家有好多嗰啲民宿咧，佢系每一次生成新嘅密码，即系你住嘅时候咧，你预 book 嗰间民宿咧，直接喺手机上面俾个房客码，你已经可以入去
0: 啦。哦，咁啊方便嘛，系咪俾人哋偷听到啊？自己记唔住噏两噏系嘛？6438888，六四三八八，
1: 发到你手机啊嘛？
0: 自己未到，俾人开咗你噶系嘛？好啦，咁啊，为呢家酒店嘅管理吓，提升嗰种服务嘅质素，方便客人干一杯。

0: 又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欢迎大家一齐再听听吓呢个节目，咁啊互相倾偈一下啦。讲起呢个嘅方老板话干一杯呢首歌系1987年作品啦，佢话依家咧已经过39年啦，我17岁听到依家57岁，第一眨眼啊，即系回头看真系，童年28岁，跟住童年就68岁噶啦，好快脆啊，
1: 腰骨都脆
0: 啊，系啊。讲起呢个酒店呢，就好多朋友啊都有去住过，唔同嘅感受啊。阿乔治大帝话啦，喺收500蚊港纸或者微信呢银行卡就係叫做咩预售权担保啊。
1: 係喎，其实而家呢你通过各种嘅移动支付手段啦，因为全部都係实名制㗎嘛，或者係啲信用卡银行卡嗰啲，佢只要搵到你预设你之后有万一有啲咩问题有咩需求嘅话可以搵返你，咁佢就唔需要再预收啲咩支付啦。
0: 通记话咧，港澳移动支付一样咁方便嘅，
1: 咁就好。
0: 连只话有啲民宿系用密码开嘅，
1: 啊，
0: 咁所以LJH 话咧，有啲房卡系唔需要嘅密码就得啦，服务员都唔有接触嘅咁样。
1: 即系有个房客码就已经 OK 啦，系啦。嗱，风之声都话有啲智能化酒店啊，人都见唔到添咁啊。
0: 连只话去酒店啊，嗰啲客房走廊肯定会有安装啲监控噶，嗰啲肯定有啊，
1: 系嘛。
0: 入咗房佢睇唔到啫，唔入房佢睇到你一清二楚啊！真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去旅游咧，其实住得要安全，住得要即系方便先得，系咪？
1: 啊，舒心咁。
0: 咁仲有一样嘢，今年咧听讲，呢两年嚟好多朋友旅游咧就唔中意去追嗰啲咩好著名景点噶啦，你知唔知啊？好多人咧佢就专登咧揾一啲唔著名嘅景点，系嘛？佢唔使话去到嗰度啊，人多车多嘢，要食饭啊，咩网红餐厅等几个钟头啊，咁样啊，古色古香嗰啲小镇啊。嗰啲睇到嗰啲话非为搏命去嗰度逼人，人逼人咁样。咁依家好多人咧避开咗呢啲热点嘅景点啊，开车去到啲某啲嘅冇咩人去嗰啲啊零零散散嗰啲景点嗰度，唔使人逼人。其实呢啲旅行嘅体验更加好啲嘅。
1: 所以今年啊，听讲喺旅游目的地搜索里面啊，各种嗰啲小县城啦，嗰啲小镇啦，
0: 小县小城游系嘛？
1: 系啊，佢受欢迎程度突然之间系飙升咗好多。佢有各种嘅唔同嘅打卡点嘅，有啲就仿古游咯，即系如果系嗰个小县城或者个小镇嗰度有啲古迹嘅，或者咧就有啲古村落嘅，咁啊仲有一啲咧就有啲非遗研学咩扎作啊嗰啲都有好多。嗱喺今个中秋国庆。整个假期期间啊，县城嘅深度游产品咧个预定热度同比系上涨咗42%喎。
0: 咁啊系，真系，佢啲县嗰度冇咩特别景点嗰啲，其实佢好多地方都好睇，好舒服嘅。
1: 佢唔需要同人逼啊嘛。
0: 好似去山西平遥啊、云南建水啊、云南沙溪啊呢啲古建类嘅县啊、县域，依家好多人都过去。是吗？
1: 仲有可以去到啲古城嗰度啊，体验啲非遗扎染嗰啲手艺呢，有啲係少数民族，比如话白族嗰啲扎染嘅手艺好受欢迎㗎嘛。又或者呢去到海边啊，学习冲浪啊，去学桨板啊，呢啲叫做兴趣班式嘅旅游啊，即係话你喺今次嘅旅游之中呢，你会学到一样嘢㗎嘛。
0: 不过係你想知道呢啲地方好容易，因为依家啲
1: 手机啊，
0: 嗰啲媒体太过发达，你只要搜嗰啲远旅游景点或者冇乜人去嘅景点，佢又哇，就好多人去，佢有啲人去玩翻嚟，佢会记录噶嘛，拍个视频会放上去噶嘛，哇呢度好啊，呢度冇咩人嚟噶，呢度又冇咩人工雕琢啊，呢度好舒服啊，咁样
1: 出攻略咯。
0: 佢冇咩景点打卡嘅，佢纯粹有啲地方嗱，边度我想去食嘢，边个地方远啊，多去食，咁你睇下当地啲特色美食，感受一下个远啊，或者嗰啲小城镇嗰啲烟火气，

0: 同埋慢節奏嘅生活，誒、呢種咁嘅呢種咁嘅旅遊咧，其實真係好舒服噶。
1: 關鍵個花費都唔會好多喎、哦，即係同一啲太大嗰啲旅遊景區景點相比啊，因為大旅遊景區景點咧，佢嘅門票都已經係佔咗你消費嘅一大部分啦。但如果咧去啲小院落啊、小院城嗰啲地方咧，佢嗰啲消費水平又低啦，生活節奏又慢啦，又休閒。
0: 佢而家尤其啲景點咧冇人為啊。人造景點啊，佢比較自然啊，你知嘛？睇嚟舒服好多嘅，因為好多啲咩大景點咧，就係、是、人造嘅啫嘛，嗰啲景觀嚟嘅啫嘛，係、嘛？咁你去嗰啲原生村落嗰度咧，誒睇下當地嘅嘢，真實嘅嘢，誒咁啊體驗一下，感受一下，我覺得都幾有意思。
1: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而家自駕遊嘅普及啊，出行方式越嚟越多種多樣，交通旅遊基礎設施咧不斷完善，令到以前有一啲咧可能好隔閡嘅交通不便嗰啲縣城咧，而家可以去到咯。又或者咧，以前嗰啲縣城咧，可能嗰啲住宿酒店啊個條件麻麻地，唔係咁多遊客中意，但係而家你可以開住部房車去，又係一種唔同嘅體驗咯。
0: 冇錯啦，總之人少去嘅地方咧，住肯定有得住嘅。所以依家嘅長假旅遊啊，文旅啊，走向咗多元化。个性化的深度体验，亦都睇出我哋国内嗰啲消费啊迭代升级啊，系一个趋势嚟嘅。等你哋好多人去嗰度，佢偏偏有啲人去呢度啦，即系唔扎堆啊，系嘛？转向啲咩啊？寻访啲小众嘅目的地，系嘛？咁你唔好去啲饱和嗰啲人啊，多车又多，消费水平又高，系嘛？咁啊避风啊嘛，避开佢嘛，啲酒店又平啲吓，景点又人少啲，咁你去嗰啲人多啲地方，体验好差噶嘛。
1: 证明其实大家而家个旅游目的已经改变咗，以前咧就系睇得越多越好，打卡越多嘅地方越好啊！哇，最好我一日可以睇成三个景点。咁啊，但系而家咧，更多人系希望嗰种体验游啊，即系我都唔追求睇几多景点，但我追求成个过程舒服。
0: 冇错，
1: 我可以深度系啊，深度游。
0: 以前咧到此一游啊嘛，去到嗰度，但系依家转向咩啊？去寻求一种嘅松弛感啊，治愈感啊。啊，同埋一種地方嘅文化嘅沉浸感，我覺得呢樣幾好嘅。啊，咁都要揾下睇咩有啲咩咁地方咁啊，去行行都幾舒服嘅嚇。
1: 不過關於嗰旅遊唔扎堆呢個問題啦，而家好多都諗緊啊，即係如果我唔需要依賴啲大時大節一齊出去嘅話，可唔可以係錯峰旅遊呢？所以好多地方嘅中小學而家咪會漸漸開展一個叫做春秋二假，又或者新疆定吉林嗰啲地方咧，佢開展有一個雪假，即係落雪嗰個雪假，就話等當地嗰啲學生咧可以去體驗到啲冰雪。景色
0: 喎，健仔话系啊，喺某书啊、视频号你都可以搜到呢啲噶，好玩啊啲吓未开发嘅，比如嗰啲浸温泉嗰啲啊，唔使钱噶，嗰度嘅温泉系嗰啲村里边嘅嘢。
1: 不过嗰啲我自己未体验过吓，我啲朋友试过，佢话跟住啲村民去，但系佢话嗰个位置真系好隔閡嘅，就好似一个茅溜咁冇屋顶喎。你喺浸之前咧，要咁样先搵个水龙头、水管啡下个池清洁一轮，搵个水壳清洁一轮，然后等佢慢慢放。水好似好，跟住大家坐喺度望住个叫望住个天空咁啊，浸完自己翻屋企先冲凉啊。
0: 咁又系得啊，咁有啲地方好啲，咁就拣个好啲
1: 嘅
0: 咯。
1: 系啊，就系各种好原生态嘅旅游。
0: 啊，方老板话热门嗰啲景区咧，网红景区重重收费嘅，搞创收为主嘅咁样吓。OK， 好，咁啊讲翻起咧，大家去玩得开心啲系嘛，咁最紧要啊自己自在啲系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喂，哎，系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吧。
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是，梗系啦，梗系陪啦。
12: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的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4: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3: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4: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15: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的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起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16: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17: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16: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7: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18: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6: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8: 你讲，我听
16: 我听。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繼續翻翻嚟廣東廣西，廣東西嘅咁有啲朋友啊，我唔坐飛機去玩嘅，我開車自駕遊係嘛，慢慢去到處去行啊，咁亦都係一個幾好嘅，如果有時間嘅話嚇，
1: 係啦，而家
0: 幾好嘅旅遊方法嚟嘅。
1: 而家如果係揸車去自駕遊嘅話，可能真係路面上面車少好多，唔使同人逼，酒店又平好多。
0: 依家住又係方便，玩又體驗得又好咁樣咯，只要你有時間。而家細路仔大咗，系嘛？咁自己无牵无挂咁样，用两三个月时间或者吓，即系唔好规定时间啦。慢慢咁行下啦，系嘛？当然袋住啲钱先得喎。
1: 呢个关键。
0: 咁穷就穷游嘅啫。
1: 咁系。
0: 不讲起咧，又要开车出去啊！注意一样嘢喎，喺车里边咧，可能好多朋友咧喺后尾箱会放啲嘢嘅。有啲人嘅后尾箱好鬼干净嘅。我又好，就算佢有嘢都好咧，佢都叠得整整齐齐嘅，
1: 执得好企理。
0: 系啦，咁有啲人嘅后尾箱咧就乱七八糟嘅，因为我唔知点解系有啲可能性格有关啊，嗰啲嘢一乱咗之后佢唔会执翻嘅啊，咁有啲系唔得嘅，过唔到自己关嘅，要执得好整齐先舒服嘅。有啲人嘅车咧嘅整个车厢咧前后都系嘅，好干净嘅，一尘不染嘅。啲嘢摆到整整齐齐嘅，一入到去，哇！真系觉得呢个人真系好鬼中意卫生嘅、啊。有啲人咧，个车啊乱晒龙嘅，嗰度掉张纸，嗰度又掉一把遮，呢度掉呢样嘢，嗰度乱晒龙嘅。
1: 但系冇理，可能佢拎起手乜嘢都有嘅咁。
0: 系啦，咁如果个车干净啲咧，即系自己坐喺度开车都舒服好多嘅。
1: 咁啊，
0: 跟住朋友上你部车，即系搭人哋咧，人哋觉得你对印象都好啲嘅。
1: 企你好多。
0: 系嘛，我一次上朋友嗰部车度，嗰个啊，我部车算邋遢噶啦，佢比我仲邋遢。佢唔单止嗰啲物啊，
1: 居然有物啊，
0: 有噶、
1: 啊。
0: 嗰啲物啊，啲遮啊，嗰啲袋啊，佢要打嗰啲咩乒乓球拍啊，到处掉嘅，前后掉到满晒。
1: 哇！
0: 地下咧又好邋遢嘅，唔单止咁样，喺嗰个前边咧，中间嗰度咪有个点烟器嘅，下边咪有一个攞嚟放嗰啲嘅手机嘅。嗰、那个地方咧，居然咧佢咩喺我平时食嗰啲咩啊，啲糖纸啊，食嗰啲咁嘅咸姜啲渣啊。仲有总之古灵精怪，全部多到满晒嗰度。
1: 喂，佢唔惊野曱甴或者野蚂蚁咁嗰啲。
0: 咁佢既然放得落去，佢唔惊噶啦。佢完全冇谂呢啲嘢嘅。咁我话你部车真系木鬼邋遢嘅，你洗唔洗车嘅？又洗噶。哦，咁你洗外边干净，入边咁邋遢咧？我外边都唔干净噶，我一年洗一次噶咋。
1: 就光年前洗一次，
0: 系咯。咁样咩啫？部车攞嚟咩上班行出去啫嘛？使乜搞咁干净？咁样系嘛？我哋食嗰啲垃圾啲渣，你唔好掉喺度，咪攞喺度嘛，咁鬼邋遢嗰啲。如果一个女同志坐你部车，真系吓走得啦，系嘛？从此都唔敢坐你啫。哎，你鬼咁样，我中意得啦。咁啊，佢又系咁样嘅性格，又几好。咁啊，呢啲邋遢咧，当然之。即系影响唔到你乜嘢嘅，不过咧即系卫生啲、干净啲、整洁啲，俾人哋印象啊，自己心情靓啲咁解啫。咁所以提醒一样嘢咧，喺车后尾箱里边啊，你装嘢唔好装得太多某啲嘅商品。好似有一位嘅近日啊，有一位车主咧喺个后备箱度装咗十箱矿泉水。
1: 哇！咁佢
0: 十箱矿泉水
1: 好犀利喎，十箱啊！
0: 一般咧，一般人装一箱、两箱、三箱有嘅，十箱以上就比较少啦。
1: 十箱啊，真系太多啦！
0: 但系俾阿 Sir 咧，咁查车查中佢，查中佢咧就话：，你咁搞法唔得喎，你咁样嘅话咧，客货运装我哋搞法，卒之扣咗三分，罚款就$100。喂！咁点解唔得啊？阿 Sir 问你呢啲私家车，你系属于咩非营运嘅车辆嚟嘅？你后备箱里边装咁鬼大、咁鬼整装嘅商品咁样，你就系唔得啦，就违反咗啦，所以要罚你嘅罚款同埋扣分咁样。
1: 咁我听讲咧，阿 Sir 方面表示啊，因为佢装咗咁多嘢，所以佢后备箱嗰个胎压啦，即系个轮胎咧就压得特别低啦。好明显咧，一眼就已经望到里边系装晒重嘢，甚至系有超载咁嘅情况，所以认为咧佢系影响咗行车安全。佢话处罚就唔系最终目的，但佢就话希望咧就将啲隐患啊消除喺萌芽状态咁。不过十箱我唔知佢系嗰种正常嘅定系特别细嘅，一部车可以塞入十箱嘅，即系家用车啊，塞入十箱矿泉水都好犀利，好重。
0: 可以塞嘅，佢有啲咩面包车乜都好，佢塞得落嘅。
1: 个家用轿车、啊。
0: 但问题咧，确实系比较少人，即系装十箱嘅， 系嘛？
1: 嗯，
0: 其实咧即系私家车啊，如果你载物啊，你一样嘢你要注意嘅，
1: 嗯嗯，
0: 即系所有嘅物品完全放住喺后备箱嗰度咧，要封闭嘅空间佢里边咧，你千祈唔好放喺即系占用任何即系乘坐舱里边嗰啲区域，啊，你包括即系拆除嗰啲后排座椅腾出嘅空间都唔俾放嘅，
1: 系系，
0: 再装载嘅即系喺后备箱。箱门后面呢你一定要关闭好嘅。个货物嘅高度你唔能够遮住呀，唔够遮挡，唔能够遮挡车喺车里面后视镜嗰个视线先得嘅。
1: 仲有货物嘅总重量就唔可以超过车辆行驶证上面佢有一个标注嘅，就最大允许总质量。佢减返你部车成部质量之后嗰个核定嘅载重量，即係你唔可以超载囉。咁仲有就係装载嘅物品呢，你要属于个人生活自用嘅范畴喎。你唔可以以盈利作为目的从事一啲经营性嘅货运活动，即係你私家车私家车，你冇货运资质㗎喎。咁即係喺日常嘅生活之中啊，发现嘅客货运装呢种情况呢，通常就发生喺嗰啲面包车啊，或者嗰啲两厢车上面。
0: 就係呢啲车比较多啲。
1: 係
0: 係。所以咧，即系大家咧装呢啲货物嘅时候咧，亦都唔可以装得太多，啊！同一个商品你装咁多去，咁佢即系阿 Sir 查到你真系当你系咩噶？你飞行运噶嘛，
1: 系
0: 嘛？
1: 飞行运咁啊，而且可能觉得你已经系超载嘅车辆。仲有一样嘢啊，除咗系唔好装咁多重嘢之外咧，喺车外悬挂一啲物品嘅话咧，原来都系构成违规嘅，会被处罚。
0: 你比如过年啊，好多人将啲活鸡活鸭咪挂喺个车尾箱度嘅。其实如果真真正正嚟讲，
1: 涡轮增压，
0: 或者你挂喺车尾个保险杠上边咧，都系涉嫌咩咧？违反交通法规嘅。
1: 嗯，
0: 因为你行驶里边你喐噶嘛。震动㗎嘛，或者啲鸡鸭会挣扎㗎嘛，会跌落㗎嘛，会危害到交通安全嘅，影响交通秩序系唔得嘅。因为佢交通法里面佢有规定嘅。客运机动车呢唔能够违反规定载货。係咪先。咁即係除咗车身之外部嘅行李架同埋内置嘅行李箱之外唔能够载货嘅。
1: 嗯。
0: 一违反呢其实亦都系要罚款嘅。
1: 不过有一啲车主呢又系佢返程过程之中可能塞太多嘢啊，后备箱装太多嘢，导致佢直情系冇办法完全关闭、甚至系冇法关闭，呢个系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嘅，存在物品掉落嘅重大隐患，仲要严重威胁后方车辆嘅行车安全。
0: 佢唔查你咪冇事咯，
1: 嗯，
0: 一查到你冇声出嘅。
1: 不过我又见过咁样喎，喺过年嘅时候，好似喺陈村花卉世界附近啊，佢应该系装咗一棵好大嘅年桔。跟住仲有两棵花咁样，所以塞满咗佢嘅车尾箱，佢个盖又冇办法吸落嚟啊！
0: 系啊，佢其实唔允许嘅。
1: 系啊，系好危险啊！
0: 喺后备箱唔可以放嗰啲易燃易爆嗰啲嘢，你知唔知啊？即系炮竹、烟花啊、酒精啊、打火机系唔俾嘅，系嘛？即系惊引发爆炸或者系啲火灾啊，对个车会造成啲损害、
1: 损伤，
0: 最可以威胁到即系开车嗰个同埋车啲乘客生命安全噶嘛。
1: 嗯，
0: 所以唔好放呢啲嘢啊！咁所以大家平时咧注意一下啦。贵重嘅嘢都唔好放啦，系咪先？好惊噶嘛，咩现金啊、手提包嗰啲啊，放喺后边嘅话，虽然系好多人都放，但系如果一系有唔好彩俾小偷关注到嘅话咧，咁你真系后悔临节啦，真。
1: 呢个年底特别要提醒大家。
0: 系啦，
1: 阿乔治大帝影张相啊，佢话喺个乜布匹城啊，嗰、那个沙河嗰度啊，日日都有咁样嘅情况，跟住影张相，哇，成个车尾箱嗰啲面包车塞满晒货。
0: 系啦，咁啊，常冇查你啫，所以有时喺高速公路俾佢查到，咁嗰个司机唔系啊，我平时都咁啊，你平时咪仲死多情。
1: 其实已经系睇唔到个倒后镜，你得嗱塞满晒，
0: 好多都系咁嘅
1: 吓，
0: 咁啊问题佢查同啊唔查之间嘅啫。方老板话啦，我咧车尾箱一般都系放下礼品嘅，除咗装嗰啲士胎啤唔系士胎嗰啲
1: 士啤胎，
0: 就冇其他啦。个车上都乱晒龙噶，自己坐上唔舒服嘅。其实睇你部车就知道呢个车主系咪注重整洁啦咁样啊，都可以睇到吓。
1: 半真半假话我部车嘅车尾箱只有应急用品，仲有一支路亚杆啊，一支咩 3.6 米的手杆，哦你啲钓鱼杆系嘛，佢话就放咁多嘢嘅啫，仲有啲鱼利冇其他啦咁啊。
0: 哦、OK， 东云话你车尾箱装咁多嘢好危险嘅咁样啊，
1: 装
0: 多呢就唔好遮住自己嘅后视镜嘅视线，
1: 唔好挡视线。
0: 咁啊呢、這个亦都系为咗安全即系嚟做嘅啫。好嘅，咁呢个钟数呢我哋不如唞唞先啊，听返只比较悠闲少少嘅歌曲啊，叫做都播过几次㗎喇。 好熟啊，有普通话版嘅有个，但系呢个系粤语版，属于王菲嘅只歌。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OK， 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吓，最后一 part 广东西啦。
2: 嗯，
1: 我见到又我系成成个醒啊，依家先入嚟，很好啊，各位，成成你好啊，
2: 你好啊，
1: 迟到好过冇到，唔紧要。
2: 佢几有诚意咧，真系。
1: 冇错，
2: 成成特别有诚意。
1: 你只要过嚟得噶啦，埋单就得噶啦，系嘛？咁我哋食得差唔多。
2: 随意随意，冇所谓嘅。
1: 半真假话啦，哇！平时讲嘅后尾箱啊，放得太多嘢，嘿，增加油耗噶，加重条后胎磨损啊，系啊，谂佢啲。
2: 有道理、
1: 哦。OK， 咁啊，见到大家就倾紧偈吓，阿香话好听好听啊，首歌咁样吓、啊，见到番禺 MJ 话支持东西，多谢你吓、啊，多啲上嚟啊，一齐可以倾下偈啦，系咪？啊，你乜话话呢？几个月都系好日嚟嘅。我见身边有啲朋友上个月结婚啦，上个月咧有位朋友就请我个仔结婚，咁啊我话诶唔得闲，啱啱咁巧又有个朋友已经系预先已经系请咗啦，
2: 哇！
1: 咁我应承咗人哋嘛，啊咁我去唔到啦。
2: 哇！金秋都系办婚礼嘅一个好时机。
1: 系啊，哎呀，一结婚讲起咧都系喜事，但系讲起结婚咧，睇下你揾个乜嘢嘅对象。
2: 嗯，
1: 如果揾一啲咧好讲究嘅，系嘛，要带几个金额嘅。要俾几多礼金嘅，要摆几多围嘅，真系啲吃力。
2: 本地应该还好吧，即系如果啲礼太重嗰啲地方就真系攞命。
1: 本地虽然个礼冇咁重，
2: 嗯，
1: 但系本地好多都仲系冇乜钱嘅，唔系话个个咁富有嘅，
2: 系嘛？
1: 你话突然间揞嗰几万蚊出嚟，十万八万都几吃力嘅，老实讲。所以好多人结婚谂下先，唉，谂下先，等下先，揾到钱先咁样，唔知几时揾到。唉，我希望你能够以后啲婚礼咧，唔好搞到一种系负累，系嘛？唔使用咩成本嘅，咁大家真系攞个心出嚟，先唔攞个金先系嘛？哎呀，买只金食就算数啦。即系讲起呢样嘢咧，近日广西柳州咧嗰度咧，好似话三江一个侗族自治县啊，佢哋四个部门啊联合发布咗个咩咧？三江侗族自治县移风易俗倡导性嘅标准，即系话。我哋呢部啊，嗰啲高额嘅彩礼啊，办酒席办到噼里呱啦成几百围啊，系嘛？呢啲咁样嘅，系咪可以改下咧？佢哋依家咧整治呢啲咁样嘅陋习，
2: 系
1: 减轻下大家嗰种负担，我觉得几好嘅。
2: 而且咧，啊，我留意过呢单新闻啊，因为佢个标准真系框得好详细，好仔细。嗱，佢对随礼嗰个金额，跟住俾几多利是，然后分丧嘅时间。酒席点样办嘅标准彩礼全部做出一个倡导，比如话如果系办喜事啦，酒席嘅时间男女各办一日或者合办一日就好啦，你唔好超过一日。承办嘅酒席咧一餐，唔好超咁多餐。单方操办呢个婚宴咧，唔准超过25位。
1: 最多摆25位。
2: 系啦，如果系双方一齐咧就联婚嘅话咧，个婚宴就唔准超过40位咁样。
1: 而且佢规定话喺酒席上面有标准嘅。
2: 系。
1: 你去酒店嗰度呢就每一围你控制800蚊、
2: 嗯、
1: 包括啲烟酒啦同埋饮品啦。
2: 啲酒水要包咗啦。
1: 唔可以超800蚊、
2: 嗯、
1: 应该人民币系咪咁啊
2: 你想越南盾啦、啊。
1: 家庭如果自己摆呢每一围呢控制喺600蚊、嗯、又包括啲烟酒饮品㗎啦。系、
2: 嗯、
1: 咪咁我觉得呢即係话咁样嘅话如果係政府可以即係有咁嘅倡导嘅话都几好。起码俾个台阶我落下吧，系嘛？
2: 系，而且佢话唔好斗酒饮，系唔准咁样搏命饮，仲要喺婚礼嘅礼俗上面，婚车嘅数量都有讲究，唔准超过10架，亦都唔好租啲豪车啊嗰啲，仲有拒绝恶搞新郎哥、新娘子或者系伴郎啊、伴娘啊呢啲低俗嘅婚闹。
1: 呢、哎、样好，呢样好，呢、這个好。出嚟就普有啲、嗯，有啲咧就搞咗人哋喊啊，系嘛？
2: 系啊，系啊。
1: 衫又烂，裤又烂咁样，哎呀！
2: 化妆化得咁耐，系啊。
1: 诶、欸，咁呢个规定几好啊，系嘛？分车唔超过10架，系、嗯、嘛？最好规定啊，要起码要4架单车，系嘛？咁样就唔使租咁多车啊。
2: 你唔好话整部拖拉机啊！
1: 喺婚礼嘅彩礼上边咧，佢就鼓励咩咧？低彩礼，最好零彩礼，唔好互相攀比，唔好对外去赢有钱。
2: 嗯，
1: 咁我觉得啱啊。其实如果有人俾个台阶落，我宁愿真系零，不都零好过啦。唉，总之啊，结婚生个仔咪算啦，系嘛。其他都唔好搞咁多啦，真系。
2: 其实2025年啊，当时佢就已经话啦，即係鼓励喺尊重群众意见嘅基础上面呢，就对乡下嗰啲农村嗰啲彩礼嘅金额啊礼金要限制啦。仲有乡下嗰啲宴席呢，究竟係办理嘅类别，唔好个个买隻牙刷你都要开几怀咁样。仲有呢就係嗰啲台数啊菜嘅价钱啊，全部都係做一啲倡导性嘅标准。
1: 冇错，等大家办呢啲喜事好白事好啦，佢有个标准嘅话有据可依嘛，系嘛？即系倡导我哋咁样啦，我哋要遵守嘛。倡导大家伦理之间咧，就系嗰种咩咧？
2: 礼轻情意重，
1: 有薄礼往来，系嘛？即系轻礼重情啊，控制啲随意随礼金额。啊，唔好盲目咁样啊，好似大家咁样去比，又冇必要啦。
2: 系，即系人情往来唔好超过100蚊。
1: 大家都减负嘛，系咪先？
2: 系。
1: 啊，当人情变成咗负担嘅时候咧，你麻鬼烦噶啦吓。当酒席一陷入咗攀比咧，咁变晒味噶啦。咁、我觉得呢个几好吓。讲起呢样嘢，大家好多嘢讲啦。方老板话，外省办个婚宴啊，唔倾家荡产都元气大伤啊。何
2: 苦咧？
1: 都跑一轮咯。
2: 系。
1: Amy 话，有啲越穷嘅地方越系需要多金咧。啊，5015系啊，广西彩礼100,000都算少啦。吓、咁犀利咩？我哋有冇啲广西嘅听众啊？系咪真系100,000都算少啊？哇，咁啊真係要努力搵钱咪要结个婚都唔容易喎、
2: 啊。所以阿峰主席咪话囉，即係买你要买几金嘅话，你试下买珠耳绳啊或者金包银囉，即係冇咁大压力，你过到自己关就得啦。
1: 哎呀，最好借人啲金戴下算数啦，係咪啊，你个女咪结个婚啊，咪早两年嗰啲婚借嚟戴下得唔得啊，咁
2: 大家嚟时间唔借俾你啦，边个咁借啊。你金好远㗎嘛，你嗨亲刮亲咁样嗰啲。
1: 点会啊，好少机会。帮人一金啊，升做七级浮屠嘛，咁啊，即系呢样嘢咪几好，我觉得系嘛。
2: 你直接珠耳绳算啦，
1: 珠耳绳好似冇咁好睇嘅，系嘛？
2: 得噶，而家啲沙金可以整得好闪嘅。
1: 系，所以咧，我觉得移风易俗咧，系好嘅，但系咧唔可以靠一张纸嘅标准，因为各地嘅风俗都唔同，情况亦都唔同嘅。
2: 嗯，
1: 当然咧，即系你俾个倡议。咁大家咧尊重一下群众嘅意愿，系嘛？你话摆800，咁我咁我可以850啊，咁我都可以即系走赚下嘛，系嘛？
2: 阿健仔话啦，但咁倡导容易，你執行就难啦。
1: 咁啊，真正落实到具体生活情景里边咧，其实真系要去真系要做好多工作嘅，系嘛？咁啊，无论点都好啦，我相信依家哎呀咁嘅情况，大家结婚咧尽量啊互相理解啲。既然大家中意嘅话，想走埋咧。各退一步，有啲人真係幾好人嘅。我見有一個呢就係、是、哎呀個男嘅鍾意個女嘅，咁個男嘅呢佢阿媽好窮嘅啫，佢唔係好多錢嘅、但係佢都攞住啲錢啲禮金啊幾萬蚊去到個女嘅屋企度準備話訂婚。但係女方阿媽好鬼開通嘅。那個未來嘅親家冇攞啲錢出嚟時候，哇嗰就包完又包，不如又包幾萬蚊。佢推返佢話我唔要。系嘛？佢话我唔要啊！我哋知道搵钱都唔容易啊！我哋亦都系唔系卖女啦。我哋总之大家咧有缘分嘅，就喺埋一齐，嗰、那个格局好大，所以咧、受到好多人关注同埋好评嘅。其实有时候咧，如果两个啱嘅话，就唔需要咁呢啲咁嘅礼金害死。就系因为礼金之后俾咗你之后，一家穷鬼晒，几只牛卖埋啦，咁你何苦咧？到时有牌又还你一样咧，后生生活都系都好难过啫，系咪先？啊，咁啊7,800话，我哋呢度啊48,000、58,000咁样系嘛？
2: 嗱，阿曾生话我哋就广西噶啦，一般就几万蚊左右啦。
1: 哦，咁亦都有啲平嘅系嘛？即系唔好话个哇都要，
2: 唔好造成压力就好啦。
1: 吓、阿福禄话啦，我广西南宁宾阳嗰度冇咁高、可能有啲地方高啲系咪先？啊，咁啊，阿不改过学习顺德啊，摆酒唔收礼噶，咁哦呢个应该好多地方我哋广东都唔收系嘛？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场、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核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职位。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号到10号，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号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6: 千祈唔好咁谂、啊，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5: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啊？
6: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近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5: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7: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8: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9: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10: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11: 一首歌给你快乐，
8: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12: 想把我唱给你听。
13: 946点点。

喺呢个时候咧，带嚟咗咧杨祖儿呢首歌吓，歌名叫做《快乐最快》。好快又嚟到啦，星期日晏昼嘅四点半啦，你好嘛？我系 DJ 志峰。希望呢个周末嘅晏昼，你依然系最快乐嘅嗰一个人啦。系啦，咁嚟到四点半至到五点半咧，亦都会有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嘅。咁啊，欢迎大家啦，上到去佛山街上面进行点唱嘅，好唔好啊？咁啊，参与嘅方式咧亦都好简单啦，就系头先讲咗啦，打开你嘅佛山街呢个 A P P， 然之后咧吓首页嘅最下端咧就会有我哋嘅花生专区嘅入口噶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入到去之后咧就会见到我哋嘅946点点情意正在直播当中啊。欢迎大家啦，喺呢个钟头嘅时间入边可以入嚟点唱点歌，点一首歌俾自己身边嘅朋友啦、亲朋好友啦，又或者点俾自己听都冇问题噶，好吗？呢、這个周末即系第一日吓，因为寻日都要翻工，今日咧就一个小周末咁样啦。咁希望大家喺呢个小小嘅周末入边咧，好好摊头一下。下个星期。星期一咧又要正式翻工啦，唔知点解咧，即系可能国庆假期咧过完咗之后咧，虽然有几日翻工啊，但系嗰种心情咧都系感觉咧，好似未完全翻嚟咁样，咁啊可能要过埋今日呢个周末之后咧，大家先至会有嗰种正式翻工嘅心情啊。

充满活力的一首歌吓，带嚟咗黎明嘅阳光。今日咧真系好有阳光吓，因为今日真系好热，感觉好似去到夏天咁样。但系咧，其实又几舒服嘅，因为咧虽然有阳光照住啦，即系有少少热啦，但系又有少少秋天嗰种嘅微风吹过咁样嘅。咁所以咧，只要喺一啲嘅树荫底下嘅话咧，其实都系凉爽嘅。咁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喺今日晏昼咧都走去吓露下营啊，然之后去下河边散下步啊，咁样都系个好好选择嚟嘅。咁啊，预计咧未来五日咧都会系晴朗干燥嘅天气啦。咁啊，目前咧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嘅，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翻啦，森林防火同埋呢个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嘅吓，咁同埋咧记得要饮多啲水啦，因为天气比较干燥啊嘛，好嘛 ？OK， 好，咁啊继续咧睇翻啲朋友仔嘅啲啊点唱啦，咁啊睇翻呢一位啦，禅城 Kimmy 啊啦，老朋友嚟噶啦，咁佢就话咧，下午好啊，子峰，十月份我收获咗一张嘅门票，就系奖励自己买咗一张啦，电波先生嘅呢一个演唱会门飞啦 ，Radio Man。嘅演唱会门飞，佢就话虽然十一月咧系我哋嘅快递高峰啦，但系依然咧都要去撑 Radio Man 啊，手持灯牌同埋定制嘅衫都已经准备就绪啦，哇，真系好支持啊！佢影咗几张相过嚟啊，真系啊吓，买齐晒啲嘢啦，咁样坐等呢一个演唱会嘅到嚟，咁所以咧今日都系想点翻首啦 ，Radio Man 嘅《男儿汉》，梗系要送俾你呢只歌咁支持。继续欢迎大家喺我哋嘅 FM94.6 嘅点点情意节目当中啦，点首歌俾自己嘅身边嘅亲朋好友听下，都可以点下俾自己听嘅。见到咧好多个朋友仔咧已经上嚟啦，打卡啦，咁啊有红茶啦、美式咖啡啦、初见的太阳啦，你哋好吗？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3: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4: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3: 吓？点解啊？
4: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6: 系而家咧，秋高气爽啦，好多朋友仔咧都会去野外去露下营啊，或者搵啲地方去玩啊，咁样去下郊外啊，咁样咁，但系都要注意翻咧，千祈唔好去啲野景点吓，因为咧即系都会好危险嘅一件事情嚟嘅吓，保障自己嘅呢一个人身安全最紧要。
7: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8: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7: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8: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9: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8: 你讲，我听，
7: 我听。

会见到啦，我哋嘅946点点情谊嘅，咁啊入到去就可以留言噶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多多支持。咁啊十月份你收获点样嘅快乐咧？一齐嚟分享下啦。不过咧，对于我哋翻高上蛇王嘅呢位朋友仔咧，佢就真系要分享佢嘅唔快乐啦吓。点解咧？因为今日咧即系遇到一件唔开心嘅事情啊，就系喺等一个红绿灯嘅时候咧，有个后生仔咧揸住个电机咧，一夜就撞烂咗啦，佢部车嘅嗰个车头镜咁样嘅，咁佢当时候咧就同嗰、那个后生仔咧就讲话，喂，你撞到我部车咁样，但系点知咧呢个后生仔咧就走咗咯咁样，特登唔理佢哋咁样，咁啊然之后咧搞到咧佢就真系好唔开心啦，佢话哇咁大个人咧做错事都唔敢认，仲要走咁样，即系实在太唔应该啦咁样吓，咁啊喺呢件事情上面咧，咁啊希望啦翻工上蛇王啦就唔好太过唔开心啦，系啦，抛开呢啲唔开心嘅嘢，谂多啲开心嘅嘢吓。咁样令到呢个十月份呢可以重新呢振作返起身。OK， 好，咁啊将一啲嘅靓歌呢送俾你啦，好唔好啊，将一啲好听嘅歌曲送俾你听，希望你嘅心情都可以好返啲啦。好，咁啊跟住来呢就睇返有一位朋友仔依水之蛮，係啦，咁佢呢就话呢，喊好啊子峰，寒露已过，不过呢都依然係好热啦，所以呢想点一首启程听一听。OK， 即刻啦，将范玮琪呢一首歌啦送俾你听。系啊，而家天气咧都依然感觉好热下，不过咧一早一晚咧都系凉凉地，咁所以咧其实都要注意翻咧，喺一早一晚嘅时候咧添加多一件衫，吓保障好自己嘅身体

在这个时候带来了范玮琪的启程啊。我想可能有很多朋友仔在周末的时候呢，在这个钟数才会启程出去呢，去例如 好像去河边啊、江边啊，行下看下夕阳啊，又或者约朋友啊出来吃下饭啊，因为日头实在太热了咁啊，特别是晏昼时分。咁所以呢去到傍晚啊，差不多去到五点钟六点钟的时候呢，去到江边坐一坐啊，然后同朋友去聚一聚啊，好像啊呢一位下冰顿猪啦，冰顿猪呢就话佢喺回家的路上一河两岸一个湿地公园，哇估唔到啦，人哋影咗发上去视频号系咁靓景嘅咁样。係啦，咁天气又唔系太热，又有啲少少嘅微风秋高气爽嘅感觉呢，相信呢喺呢一啲嘅生态公园啊，喺呢啲即係河流边啊，行一行嘅话呢都系非常之舒服嘅一件事情嚟嘅。我上个星期呢其实都有去一个嘅 coffee shop 啦，就喺乐松嘅一个即係池塘边咁样嘅，咁样哇，即系都睇住夕阳啦，然之后饮住咖啡咧，嗰种感觉咧，真系好惬意，有一种咧好松弛嘅感觉嘅。咁我觉得周末嘅时候咧，应该帮自己去充一充电啦，等自己可以唞一唞咁样嘅。咁今日啊，捉住咧呢个假期嘅小尾巴啦。咁啊，虽然咧就有啲朋友仔话已经即系上咗几日班啊，但系咧，好似阿巴拉巴拉就讲啦，虽然过咗三日咧，三日嘅呢个工作日咧，但系都好似咧啊放紧假未回魂咁样啊。咁啊，所以咧。亦都希望有隻歌可以刺激下你，等你可以醒一醒神啲，好唔好啊？係啦，咁呢首呢带嚟嘅呢首作品係黎瑞恩嘅阳光路上，希望呢你通过呢隻歌呢可以醒一醒，然之后呢听日呢要用非常之热烈嘅心态去迎接呢你嘅听日嘅工作啦。

啊，希望你可以大步流星咁样走上呢个阳光路上吓。咁啊，然之后咧，黐饭啊，煮饭实黐底呢位朋友仔咧，佢就话咧：子枫你好啊，我又嚟点歌啦。休息日我中意听点点情意咁啊，瞓咗喺沙发上面咧，培养睡意，不知不觉咧就会好舒服咁样瞓着咗噶啦。佢话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陪伴嘅节目吓、啊。然之后咧讲翻咧就话国庆之后啦，第一个工作日咧就各种不适嘅，好低落嘅咁样。但系随后两日咧工作慢慢顺啦，咁啊心情咧又会好翻啲咁样啦。系咯，有好多嘢要慢慢适应嘅。

0: 喺我哋咧佛山家上面咧，有多朋友仔咧都喺度分享紧咧，佢哋周末咧做紧啲乜嘢？好似头先啦吓，吐过苦水嘅呢个翻工上蛇王啦，就此时此刻咧一边分享阳光，啊一边咧喺度叹紧啦，饮紧一杯咖啡啊。然之后咧，佢去嘅嗰间 coffee shop 我都有去，喺江边嘅，喺呢个新城公园嘅，系咪啊？望星啊 ，OK， 好靓嘅一个地方。我见到咧都会有好多朋友仔咧喺呢个新城公园嘅即系河边啦，咁啊有一个绿道啦，都会牵住啲宠物啊，宠物狗啊行过咁样，好写意啊。所以咧，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咧喺我哋嘅佛山家上边啦，分享你嘅周末嘅写意人生啊。将你拍到的一些相啦，你的一些感受啦，你的一些故事啦，都同样可以分享在我们的佛山家上面的。上到去我们的佛山家这个 APP 打开了之后的首页最下端位置，就会有我们的花生专区的入口，入到去之后呢，就会见到我们946的点点情意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 DJ 子峰，我会陪伴你去到四点半的。OK， 转下机。
1: 下午五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5: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4: 喺公司做中层，
5: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4: 喺公司做牛马，
5: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4: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5: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1: 946路况。
0: 好啦，傍晚嘅五点钟一齐嚟关注翻啦路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海白路五马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嘅桂兰路、金柏路口双向、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嘅。咁啊，因为现时施紧工吓，咁就仲有咧呢个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啊，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都系塞紧车。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都系比较慢噶。咁啊，除咗睇翻啦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避冲至横沙路段双向咧系车多。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咧往广州咧，左边车道咧因为有施工啊，所以现时都系比较慢。西二环单造路段往官窑方向，同样因为施工都系比较慢嘅。咁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6: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7: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8: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7: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6: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9: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0: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9: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0: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9: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0: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13: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 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4: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3: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百戏、新疆家私、西藏密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4: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3: 呢、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5: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16: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15: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13: 九四六点点情意。
0: 九四六点点情谊，这个秋天的周日下午五点钟，继续都会有志峰陪伴在你的耳边。你好嘛，我们的点点情谊继续为大家开通一下，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去佛山家这个 APP 打开了它啦，然后首页的最下端位置就会有我们的花生专区的入口的啦。入到去之后就会见到我们的九四六的点点情谊正在直播当中的，欢迎大家可以上来啦，点歌啦，点一首突然间喺呢个晏昼你好想听到嘅一隻歌，咁啊，然之后咧可以讲翻你嘅心情啦，分享下你此时此刻嘅一啲嘅心境啊、心意啊咁样，咁啊，包括啦啲朋友仔咧都喺度讲紧啦，啊，周末啦呢个时间咧，可能正喺 coffee shop 或者喺江边，又或者啊而家睇紧夕阳啊等等啦，总之系度过自己非常之惬意嘅呢个周末嘅美好时光啦。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都多多分享嘅。最紧要咧系要分享你要想点嘅嗰只歌吓，到底你要拣边一只歌啦？点解想听呢一只歌咧？都欢迎你可以话俾我知，然之后咧等我咧有机会咧喺节目当中为你播出嚟嘅。但系此时此刻，我好想听以下呢只歌，都系一首咧好经典嘅电视剧嘅主题曲吓，96年啊，电视剧《笑傲江湖》嘅主题曲《活得潇洒》。呢只歌咧亦都送俾啦我哋而家咧即系听紧节目嘅朋友仔们啦，希望各位朋友仔都可以活得潇洒，开开心心做人做乜做人咧最紧要开心啊嘛，系嘛？呢句说话一定唔会错。

系带嚟咗啦呢首歌《活得潇洒》，做人咧真系要活得潇洒下咁啊！最紧要咧，即系好多嘢咧，要学识放低一啲唔开心嘅嘢咧，要将佢抛诸脑后啦。然之后咧，吓珍惜啦而家所拥有嘅每一样嘢，每一个嘅美好嘅时光，咁先系人生嘅最高境界，好唔好啊 ？OK， 好，继续啦，属于我哋嘅点点情意啦。我哋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咧，其实逢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晏昼嘅4:30至到5:30都会有一个钟头嘅时间嘅，咁每一次咧都会有唔同嘅节目主持人咧会主持翻啦，咁样有时咧会系阿 Cat 啦，有时会系敏华啦，有时系我啦，有时咧阿 Bob 啦，咁样咁啊。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主持人咧，会主持翻呢一 part 节目嘅。咁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嘅风格嘅，每个人都会将一啲嘅好歌送到去你嘅耳边。咁希望大家都会一路黐住我哋 FM94.6 同埋 FM92.4 啦。咁样，4:30到5:30，虽然只系一个钟头嘅时间，但我都希望喺呢个钟头嘅时间入边咧，尽量将大家想听到嘅歌咧送俾大家听嘅。咁啊，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多啲咧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啦，讲下此时此刻啊，喺周末嘅时候，你最想听到一只点样嘅歌？好似头先咧吓，各位朋友仔咧就话啊，而家度饮紧咖啡吓，望住个光景咁样，呢种感觉真系好正。周末画布。会不会有一种周末画报的感觉？

嚟到周末咧，可以啊帮自己咧去好好计划一下啦，到底呢个周末可以做啲乜嘢啦？吓，打造咗属于自己嘅周末画布嘅。喺呢个时候，我哋带嚟咗史凯嘅呢首歌，歌名叫做《周末画布》。有时候咧，去到周末咧，即系比如话咧，海洋嘢啊，又或者咧去做一次嘅健身啦、或者系做一场嘅瑜伽啊，参与一场瑜伽啊，又或者咧去睇一场嘅音乐会啊，去参加一个音乐节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嘅。因为你知道咧，一至五咧，我哋翻工其实都好攰噶嘛，系咪先？一成不变嘅一啲嘅生活嚟嘅。咁啊，但系去到周末啦，咁啊，帮自己咧，即系设计下啦、到底可以做啲不一样嘅什么事呢？咁样就好似我哋头先冰顿珠呢都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呢都有讲啦。喺一度放假嘅时候呢，我就会諗啲计仔呢去啲咩唔同嘅地方行下玩下，咁然之后放松下，咁其实係需要嘅。我哋需要帮自己嘅生活呢做一啲少少嘅调剂嘛，係咪？好啦，咁继续啦，欢迎大家呢上到嚟我哋嘅佛山家啦，多多捧场啦，多多交流下啦，喺周末我哋应该做嘅幸福事啊，好唔好啊？多谢啦，我哋嘅鼻初六咬的人啦，同埋神希1599上嚟打卡，多谢你哋吓，咁啊，我会继续咧将啲嘅好听嘅歌曲咧送俾你哋听。王菲都要走去参与音乐节啦，但佢唔系自己唱歌，佢支持佢个女咁样，都几好啊呢件事系嘛？有时佢都系观众啊，所以我哋要时不时咧去将我哋自己嘅身份咧变得多样化啲啊。

带嚟咗啦王菲嘅呢一首作品啦，歌名叫做《浪漫风暴》啊。早前咧，其实睇到啦，王菲咧去某个音乐节啦，睇佢嘅女啦吓，窦靖童嘅演出啦吓，成个小 fans 咁样咧，嗰种状态真系好好啊！五十几岁嚟，嗰种状态俾人感觉上咧都啊充满活力嘅。同埋咧，佢已经完完全全放低咗啦，即系嗰个所谓嘅歌后嘅嗰个架子啊。然之后咧，好似普通嘅一个观众咁样咧，喺啊，即系呢一个观众席啊。好似一个小 fans 咁样啦，又唱又跳，相当之好啊！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1: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4: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3: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946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富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苦白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4: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3: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4: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4: 你讲，我听，
3: 我听。
5: 十月份收获嘅快乐，希望你可以咧上到嚟佛山家咧，同我哋一齐嚟分享嘅。咁啊，大家可以提早录定啦，或者提早咧写定个故事俾我哋啦，咁样等我哋咧可以有机会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嚟紧嘅十月份嘅节目当中啦，帮大家咧讲翻出嚟或者播翻出嚟咁样嘅。啊，翻工上蛇王咧又补充翻啦，因为佢头先讲完咧，佢个车头即系左前到后镜咧系撞烂咗嘅咁样，但系咧就啱啱讲完咧，女朋友倒车咧又撞烂咗另一边嘅倒后镜啦。哎呀，真系好啦，唔好谂咁多啦，呢啲好事成双吓。好啦，咁啊，希望你嘅心情都可以好翻啲啦，咁样咁啊吓，笑一笑，有好多嘢咧就可以过咗噶啦吓。好啦，咁我哋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傍晚嘅5:25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啦。最后带嚟嘅呢一首歌都好啱啦，正喺度咧准备煮晚饭嘅朋友仔们啊，因为咧带嚟咗咧维兰嘅呢一首歌啦，《街灯晚餐》。前一排咧喺南沙嘅嗰、那个草莓音乐节当中咧，就见到阿维兰咧现场唱咗呢只歌啊，哇，我都好感动，所以今日咧节目当中最后带嚟呢一首歌。送给大家，结束我们今天的点点情意，拜拜。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子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发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3: 大家好，我系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嘅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号到10号，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号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即刻抢票啦！
5: 946路况。傍晚嘅5点半一起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包括咗咧会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桂丹路谢边立交桥底双向、仙湖对开往白泥方向、桂和路咧桂江铁路桥咧双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咧往罗村方向，因为现时有施工。咁仲有佛山大道咧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文华路、彩虹二街、彩虹路以及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分。江路隧道往南庄方向、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各方向都是车多缓慢的。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就罗城至沙涌路段往广州是车龙去到1公里。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左边车道因为有施工，所以现时都是车多。广佛小高速吕水立交往官窑方向同样都是比较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6: 946天气报告。
5: 好啦，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晚会是晴天，吹1到2级的偏东风，气温介乎24到29度，相对湿度45%到70%。预计未来5日都会是晴朗干燥的天气。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和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
6: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7: 越讲越甜，

0: 大班等我齐啦！
1: 一个月13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伟哥
0: 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4: 喂喂，各位业主，你知唔知当年嘅豪宅区咧，依家系点样噶？唐代刘禹锡喺《乌衣巷》入面咧，就似乎有关于楼市泡沫嘅千年预言啊。《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果你问我唐代有没有房产观察报告的，这些就是了。当年朱雀桥边全部都是豪宅来的，现在生满了野草。黄道谢安家的燕子现在都飞入了普通人家里，在这里筑巢。什么叫做沧海桑田呢？你说夕阳斜，粤语是这样读的。粤语的这种倾斜感就好像时光流逝一样。所以正如长辈们教落，没有永远的繁华，只有永恒的变化。今天讲住这么多先，下集再见。
5: 开心听，
2: 开心讲，
5: 你收听紧的是
2: 越讲越掂。
5: 开心听，
6: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7: 大家好，我叫阿芬，是茂洗涤公司的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的，没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在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的。其实一间公司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这牌子的产品好洗好用，那才是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好多的产品回去派给街坊，他们个个都很喜欢我这只牌子的洗涤用品的。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品牌经理，希望你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是阿芬，我刚才所说的事其实真是很假的。其实我啱先所讲嘅嘢真係真係好好假
5: 㗎。阁下现正收听緊嘅係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8: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5: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8: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5: 有你捧场，一定得。

咁听住呢首歌叫一个人睡啦，大家当然明白究竟佢想表达嘅系咩意思啦，即係嗰啲有冇人陪自己嘅问题啦。咁而返到呢，可能有啲朋友话佢话喂，无论你一个人睡、两个人睡、一扎人睡都好，最大嘅问题根本最近都冇乜得睡咁样。咩叫冇乜得睡啊？咁意思即係话可能都冇觉好瞓啊咁样。咁提到瞓觉呢，其实都好多嘅字眼啦，好多嘅话题喺里面。例如我哋有时一接触到身边嘅friend 啦、长辈啦，佢都会问你嘅，话你琴晚几点钟瞓啊？喂，点啊？近排瞓得好唔好啊？咁样啊？你系一觉瞓到大天光，定还是系辗转难眠，或者辗转反侧到天光咧？咁有种讲法系咁讲，就话人生咧有三分之一啊，系咪咁准就唔细究啦？但系应该都大致上差唔多嘅，即系有三分之一到啦咁嘅时间。咁或者系咪个个都想瞓觉咧？又未必嘅。咁而家喺床上面咧，多数就话系啊，喺床上面啦，玩手机啊嘛，咁都叫做喺床上面嘅咁。咁今日我哋要讲嘅主题啦，先多谢你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掂，我系郑聪。今期嘅主题就系写出嚟就系睡觉啦，睡觉，粤语我哋少啲啦，即系少啲咁讲啦。喂，系时候睡觉啦，咁甚少咁讲，多数都系讲系时候瞓觉啦，就系瞓觉咁样。咁我哋会问下大家啦，即系如果提到瞓觉。未必要真係即刻就即係你點樣扯到同瞓覺有關都得嘅，你會諗到啲乜嘢詞呢？粵語裏面我哋會講嘅詞。

瞓觉有关嘅，你会谂到啲咩咧？都欢迎你啦，就可以留言啦。啊，佛山加花生板块咧，讲讲你谂到嘅东西。我哋成日都话祝愿人哋啦，就食得系福，着得系禄，瞓得就生肉咁样。希望大家都有觉好瞓。

卡球啊，隻歌系讲瞓觉。James 啊，我们要睡觉啊嘛，咁啱先人都系要瞓觉啦，梗系要瞓觉啦。二手玫瑰留言咧就话，等到蚊瞓，都未等到聪哥讲话一齐打边炉咁。我都话嗰句啦，我成日惊我约大家打边炉打唔得闲嚟。咁好瘀啊嘛，依家都成日都话啦，摆酒就好容易啊，请酒难啊嘛。个个唔嚟，到时我望住咁多嘅窝底，咁多嘅送菜，咁几尴尬咧，系咪？咪费事约你哋咯。讲翻呢个，啱先讲话有咩词咧？第一反应一定都系呢个噶啦，瞌眼瞓。我以前有个朋友好曳啊，成日都即系佢喺公司翻工咁样，咁佢话呢排睡眠质量差咗。我系咩？有冇谂下咩原因？佢话因为老细好少嗌开会。我又有啲道理喎。如果唔系，起码嗱，假如老细每日都嗌佢开会，以佢嘅性格嘅话，每日佢都可以恰一段时间。当然我唔系叫大家开会嘅时候咁样吓，亦都唔系每个老细啦都有能力令到员工喺开会，即系佢一开会大家就会瞓着咁样，亦都唔系话好多嘅啫吓。具体问题佢咧分析啦。呢、这个瞌眼瞓三个字咧，粤语入边咧。瞌粤语嘅入声字啊，发第一声；眼发粤语第五声；瞓昏瞓瞓第三声。这个词字面意思就系合埋眼瞓一阵咯，即系打瞌睡、小睡片刻。例如做个例句就话：喂，我晏昼咧瞌咗一阵眼瞓啊，反而今晚好精神咁。

系正式嘅长时间嘅睡眠。咁瞌眼瞓咧，就好少有人讲话啊，今日瞌眼瞓，瞌咗六个几钟，你嗰啲仲要瞌眼瞓，直头叫瞓觉啦。咁所以系唔一样嘅，唔正式嘅瞌眼瞓啊。瞌眼瞓通常好被动嘅，即系你唔系特登想瞓，而系你顶唔顺瞓着咗咁样。

0: 有我在，放心吧。
1: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

0: 清新，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专项债怎么发？广发银行帮您忙，专业培训，解读政策，精准发力，助您提高项目入库率。
2: 我是吴紧要，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系咯，无所谓啦。
4: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2: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3: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4: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3: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4: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8: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9: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8: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0: 越讲越掂，
2: 系噶，多谢大家留言啦，同埋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有啲唔同嘅打 call 啊、打卡啊等等嘅互动啊、领下福袋啊，诸如此类咁样嘅。咁其中一种留言都成日讲到话早睡早起身体好，系啱嘅。歌你有得唱啦，呢首请你早睡早起。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3: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2: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4: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3: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4: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5: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6: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6: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头池首座，
5: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7: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8: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9: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0: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9: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1: FM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1: FM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3: 越讲越掂，
14: 越讲越掂，
15: 越讲越掂，
14: 郑聪，越讲越掂。
16: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13: 越讲越掂。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歌仔都有得唱啦，只差一点点先可以再会面咁系嘛？其实各位啊，有冇试过只差一点点嘅呢种错过呢？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提刀成男装。崔湖啦，教你点样优雅咁怀念错过。提刀成男装，唐·崔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代最靓嘅错过文学，仲唔系你？嗱，旧年嘅今日，佢块面咧，好似桃花一样咁红啊！今年嘅今日，人呢？只有桃花仲喺度笑緊。笑春风，粤语係咁样读嘅。呢种粤语嘅轻快呢，好好咁反衬出咗嗰种失落啊。確实有啲美好就係因为错过先至成为永恒㗎嘛。你同意吗？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傾过。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緊嘅係
3: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听住啦，就宁愿晏啲瞓。今日咧话题咧就系讲紧睡之后瞓觉啦。咁粤语讲嘅就系，我想嗌大家讲下话有啲咩谂到嘅词啊，咁样嗰啲话等到蚊都瞓啦。我仲啱先讲嘅瞌眼瞓啦，晏啲瞓都系啊，粤语都好兴讲晏啲瞓。咁啊，讲住话宁愿晏啲瞓啦。如果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嘅观众啦，都值得为呢位微信用户啊冰墩猪啦就点个赞啦。嗱，呢啲咪人间有好工友咯。佢话晏昼上班工友嘅款待有五粒栗子，如果我冇睇错，应该系熟咗嘅。咁有咗呢粒五粒栗子，晏啲瞓都抵啦，系嘛？最屘系顶个工友夜班定系点咧？咁讲真啦，你话晏唔晏瞓嗰啲咧，除咗人嘅生活习惯，有时叫做身不由己啊。即系譬如你真系好多嘢做，咁啊冇计啦，要晏啲瞓啦。咁你想早啲瞓都唔得。咁即系等于有个时期咧，我自己都有经历过，包括譬如话，特别系我太太啦咁样。咁佢如果系小朋友刚出世嘅时候咧，譬如听广播有啲都知道啦，即系凑细蚊仔，特别啱啱细细个嗰阵，边啲有得你早瞓嘅？咁所以都好兴讲嘅。譬如你问翻另外一个凑细路嘅妈咪或者爸爸，你同佢讲话，喂，咁夜你都仲在线嘅，未瞓嘅咁。跟住佢话边有早瞓啫？个衰仔啱啱先至赖屎，同埋话要喂奶。跟住我咁，你有时都要注意身体、啊，有机会嘅话早啲瞓嘅，早啲瞓发梦啦、啊、你。呢个时候我哋会讲啊，一讲到瞓觉里边，有时讲嘅早啲瞓，或者话喂你朝早其实唔一定要早成咁啊，四五点起身瞓晏少少发梦啦、啊，边有得瞓懒觉啊？阿祖阿 B 啊，铲醒你啦咁啊，例如嗰啲啦，即系你有时睡眠唔系你揸装嘅，唔系你话是一定系早几点钟瞓几点钟醒。虽然我哋都知道点为之好吓、啊，即系有呢种可能嘅。咁呢个时候我哋会用粤语讲就系发梦。发梦如果系普通话嘅话，你更多会叫做做梦咁样啦，系嘛？我普通话麻麻地啦，就大概系呢啲做梦咁样啦，系咪 M E N G M N 梦咁啊？啊，实际用法，总之就有几种。第一种就字面意思啦，即系你瞓觉嘅时候发梦。我琴晚发梦啊，梦到我旧阵时嘅一个同学，叫做阿小红啦，咁即系譬如咁啦。呢种就系真系讲发梦啦。咁另外一种咧就引申出嚟意思，就讲紧你谂埋嗰啲即系不切实际嘅嘢，妄想嚟嘅，冇可能嘅。老细日日都话加你人工，发白日梦啦你咁，咁你可能就会讲啦，你发梦咧边有可能啊？粤语都好兴讲到嘅，几时会用发梦咧？例如你见到人哋谂啲唔实际嘅嘢啦，咁就会讲啦，你发梦啦你，又或者你自己会谂一啲比较遥远啲嘅目标，咁呢个时候可能都会自嘲一下嘅。即系讲完一大抽，同埋你嘅好朋友讲完啦，跟住话你话我系咪发梦咧吓咁样？所以发梦同埋瞌眼瞓当然系唔一样啦。即系瞌眼瞓，其实讲真身体需要嚟嘅。咁发梦都可以话系心理嘅需要嚟嘅。你瞌眼瞓咧，就系你真系想瞓啦。至于你发梦咧，其实谂嗰样嘢都系你几想做到嘅。

眼望主持就话郑聪好衰讲栗子，点解好衰？我最中意食栗子，唔系我讲栗子，系有个人影俾我睇，有堆栗子，系啲工友俾佢嘅。我点知道你好中意食栗子咧？你可以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度睇睇嘅，咁佢有五粒栗子就好靓嘅。

0: 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0: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啊、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你啊，你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3: 越讲越掂。

今期嘅越讲越点啦，我哋话题讲紧就系睡觉啦，瞓觉嘅。咁而除咗啱先讲嘅一系列嘅词之外咧，当然仲有一个啦，亦都一定会谂起嘅就系眼光光。因为普通话就冇咁讲嘅，即系话哎呀，你今晚昨天晚上又眼光光啊咁样。咁可能佢会问你什么又眼光光啊咁。但系粤语我哋系会咁讲，眼光光嘅夜晚啦，系特别漫长嘅。可能你会谂起好多嘢嘅，谂起以前嘅人啦，以前嘅事啦，以前嘅自己啦咁样。咁可能你仲会后悔啦，会担心啦，会有所期待啦。咁但系可以肯定嘅就话，长辈啊或者身边喜欢去安慰你或者帮你去即系疏解呢啲东西嘅人都会话俾你听，喂冇嘢嘅，你点样眼光光都好啦，天光之后你都会发现，无论你琴晚谂咗成晚，今日你都唔会改变嘅，就系继续太阳都会升起身。咁当然你会同佢讲话，实鬼嚟讲，太阳都系升起身，咁主要话俾你听，日子仲系要面对现实，仲系要继续走落去。所以要努力啦，向住好嘅方向諗啦，咁样。咁当然啦，面对现实啦，就黄珠慈话叫佢俾晒啲栗子我，咁样。你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度搵嗰个post 咗五粒栗子出嚟嘅，问下佢你话可唔可以俾晒我啊，咁样。咁我諗佢都系会同你讲就系啱先讲嘅嗰个词囉，即系你都系发梦啦，咁样。咁当然啦，发梦另一个角度睇，其实发梦唔一定系唔好嘅。好似话斋就系发梦咧，其实都几好添，甚至乎啊，因为你发梦代表你有想象力啦，有希望啦，有你想要嘅嘢啦，譬如嗰五粒栗子啦。最惊就话你连梦你都唔敢发咁样，咁就非常之唔好。咁所以鼓励人嘅朋友都系咁讲啊，你唔发梦你就唔会去追，你唔去追你就永远都得唔到。所以间中发下梦咧，好事嚟嘅。当然啦，祝愿各位都可以梦想成真。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8: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9: 在十五五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11: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10: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12: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4: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5: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

0: 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金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 51.2% 和 51.7%。 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一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 51.6%，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 50.1%， 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 0.7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4: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 3% 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5: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7: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6: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7: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6: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8: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6: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

0: 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3: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4: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6: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5: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9: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7: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究。

0: 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3: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湿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4: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部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5: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6: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7: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8: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7: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9: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
6: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0: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6: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0: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5: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4: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绳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6: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5: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6: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7: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8: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9: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8: 喺公司做中层，
9: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8: 喺公司做牛马，
9: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8: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9: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10: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13: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2: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3: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12: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14: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3: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5: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6: 同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的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17: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7: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 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有出片。
2: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7: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7: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游园盛会，
0: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也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含服紧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8: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19: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18: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9: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8: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9: 你讲，我听
18: 我听。
2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呢，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的，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苦白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有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秦琼准备同佢母亲做寿，请帖送到去北平王罗毅嗰处。罗毅因为镇守边关行唔开，就派罗成做代表去拜寿。罗成带埋张公瑾、史大内等等13人，带齐寿礼就出发啦。一路过咗运河，出咗长辛店。罗成就同大家话啦：各位哥哥殿下，昨晚我瞓觉嘅时候，我呢支五勾枪托咗个梦俾我噃。佢话：主人啊，主人，你好耐好耐冇打仗啦，你唔打仗啊，我好冇瘾啊。主人，你想法子打两仗都好啊。咁，各位阿哥，你同我谂个法子好唔好啊？张公瑾就话啦：殿下，你真系会讲少啦。罗成咳咳声咁笑咗上嚟，佢话：阿哥，我唔系话捻翻你哋噶，我听讲而家到处都话系贼，响马就好细胸。嗱，你哋呢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嗌，同佢哋斗下气，将啲山大王斗出嚟，我上前用枪挑佢哋几个，咁岂咪有仗打啦咩？大家一听就话：啊，原来系咁啊！白显道就话啦。哈哈哈，殿下，人哋出门都望一路平安啦，我哋出门就冇事搵事噃吓。道差话：好啦好啦好啦，我哋一于咁做就系啦。罗成咁做法系咩意思呢？咁原来罗成今年18岁，家传嘅罗家枪啊，真系未逢过敌手嘅。佢亦称得系文武全才，就有个缺点。就是自高自大又狂又傲，所谓只知有己不知有人。 呢次佢就系想叻下。好啦，而家佢哋一路行，见到前面有座山，呢班人就按照罗成嘅吩咐，开大喉咙咁嗌：喂，边个敢嚟抢我哋啊？边个敢嚟打劫我哋啊？总之见到山亦嗌，见到树林亦嗌，乱闹一餐。罗成好心急啊，佢就话啦：各位哥哥，我哋咁样闹，点解冇人嚟劫我哋嘅？真系急死人啦！史大内就话啦：殿下，你唔使心急嘅，总之我哋迟早都会发事嘅就系啦。各位，佢哋咁样嘈，咁样闹啊，点解冇人嚟劫佢哋呢？咁有原因，因为佢哋所经过嘅各地嘅山寨呢，为首嘅寨主都接咗善同信嘅绿林号箭，去咗山东同秦武贺寿，就唔喺山上啊嘛。咁剩翻啲流罗啊、小头目啊咁，见到罗成佢哋呢肥真系肥啊，啲人多噃，而且个个都有马匹兵器嘅，嘿，呢单生意恶做啦。所以虽然系流口水，亦唔敢落山去劫佢哋。咁本来罗成就够骄傲嘅啦，因为而家冇人敢嚟劫佢啊，所以佢嘅骄傲呢又添多三分啦。就咁样一路行一路叫骂。呢日行到山东河北交界嘅地方，佢哋由西向东行嘅，见到右手边有一座山，忽然间听见山上砰砰砰砰砰砰一阵锣声，有二三百流罗手执刀枪喺山上冲落嚟拦住去路，跟住只见九员战将骑住高头大马喺山上跑落嚟，中间为首呢个呢乃是小灵官善红信。善红信点会喺呢处嚟嘅呢？咁因为前嗰排啊，因为杨林要送王刚就去京师啊，善红信就派咗五道探马喺登州城卧底啊，即系王刚龙衣共准备妥当啦，而严庄亦得到消息。善红信由各山各寨调咗十三路人马，就埋伏喺山东以外噃。点解呢？咁因为善红信嘱咐佢哋喺山东以内咧就唔准喐手嘅，事关佢同秦琼、秦二哥啊，系可以用命换命嘅好朋友嚟啊嘛。秦琼佢喺山东当差，咁佢哋如果喺山东地面嚟到做世界呢，就会令到好朋友为难啦。咁亦不成为朋友啦，系咪呢？所以大家呢就遵照佢嘅命令，埋伏晒山东嘅界外，总之系河南啊、河北啊咁，唔理你杨林嘅王刚系由边条路行嘅，佢都埋伏定人噶啦。总之你呢份王刚就实要失嘅。点知道有一日有人翻嚟报告善农信话，嗰份王刚都未出山东地界啫，就唔知道俾边个将份王刚劫咗去啦咁。激到善农信跳起嚟成丈高。又过两日，又有一拨人马翻嚟，又系咁讲嘅。最后系丁天庆同圣贤师翻嚟啦，佢话：二哥，我哋探听明白啦，王刚呢系由两个太保压住，喺六月二十四夜晚三更就行到小孤山长叶林。哇，嗰单嘢恶啊！点啊？杀败咗两个太保，劫走咗全份王刚，听讲佢又仲报出姓名添啊！
0: 吓，咁佢叫做乜嘢名？
5: 姓程，名达，字尤金。我仲听人讲啊，话佢哋大响马有三百六，小响马多过牛毛咁。二哥，你知我哋嘥咗咁多心机，使咗咁多钱，真系蚀晒大本啊！听佢哋讲完，善农信激到成身都震晒，
0: 激死我，激死我啊！奇怪，奇怪，
5: 佢镇定翻嚟一谂，劫王刚嗰个系边个呢？唔通系游俊达？唔会啊，佢已经焚香起誓。
0: 洗手不干嘅咯。
5: 又一谂，系唔系因为见到呢笔生意咁肥，又嚟作佢一单啊？
0: 再谂深一层，都唔会嘅。唔通尤俊达佢胆敢违背我哋绿林嘅规矩咩？
5: 善龙顺谂到呢处，跟住佢谂起今年九月初九，乃系秦琼母亲嘅六十大寿，佢谂啦，
0: 我不如出面帮我二哥同老太太做大寿，借呢个机会，我哋绿林嘅头领都聚会埋一齐，喺酒席筵前，我就追问呢份皇冠究竟系边个劫咗去嘅。如果问唔出嚟呢，我就唔信。
5: 因此善红信呢就写信俾秦琼同尤俊达，又发出绿林号战俾各山各寨，叫佢哋喺当日同秦武拜寿，喺山东济南府会齐。佢呢个绿林号战上面讲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做头目嘅出五两银，每个寨主系二十两银，照住人名开咗单，将钱急齐啦，就送嚟二贤庄。咁呢笔钱呢，算系大家一齐送嘅寿礼。至于讲你同秦二哥交情深厚，你另备寿礼多少就唔拘啦，自便啦咁。绿林号战一传落去，冇几耐之后，啲礼金就一笔一笔咁送嚟啦。善红信呢，本来要揾埋魏征同徐茂公一齐去嘅。知佢哋两个一早就出咗去云游四方，又唔知去边，所以就算啦，冇通知佢哋。咁再过一段时间，礼金就收齐，总共系成万两银咁多。咁又有啲头领陆陆续续嚟到二贤庄，要一齐去山东嘅。咁佢哋又系屈特星、屈特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丁天庆、盛贤师。咁啊，连埋善红信本人咧，总共九个人。咁佢哋计好咗日子就起程啦，各自备马，化上兵器。咁又喺附近嘅山寨咧，调咗五百流罗嚟添，将啲礼金咧用啲银袋装好，油咗黑漆，贴上封条，一坨一坨用驴仔嚟到坨，亦好似黄冈咁样。善红信就率领大家去山东啦。呢一日队伍嚟到山东河北交界嘅大洋山，本山嗰两位头领，一个系齐国远，一个就李如圭。听讲话善龙信带人马嚟到啦，就迎接咗善龙信佢哋上山，摆酒同佢哋接风。饮饮下酒嘅时候，善龙信就谂起一件事啦，就派丁天庆同盛贤师啊赶去济南府揾秦琼。问一问佢喺屋企嚟到做寿呢，抑或喺外边嚟到做寿。事关呢次绿林人马去嘅好多，就怕佢屋企就坐唔落。问清楚先，咁大家先有个落脚地方㗎。咁丁天庆同盛贤师呢就去济南啦。善红信佢哋就喺大洋山等候消息。呢一日佢哋喺聚义厅饮酒，有个流来入嚟报告话，朴把子啊，山下嚟咗一单生意好肥噃。善龙信话啦，呢次我哋嚟同秦老太拜大寿，唔系嚟做生意嘅，肥又好瘦又好，由佢过去啦。唔系啊，呢单生意啊，你做又要做，唔做都要做㗎啦。呢单嘢若我有十几坨，睇嚟又好似系官府嘅，为首系一员年轻小将，手下嗰啲人啊拍住心口，口水花喷喷咁破口大骂，话我哋有钱啦，边个敢嚟劫我啊？你哋占山为王嘅，落草为寇嘅，如果唔敢嚟打劫啊，唔系英雄，系正衰公咁，闹得咁难听，咁我哋点能够放佢哋过去啊？总瓢把子，善龙信就话啦，
0: 咁可恶啊嘛，攞嚟衰嘅佢，各位下山去劫佢。
5: 因此呢，九位好汉就率领流罗下咗大洋山，就将罗成嘅去路拦住。一再讲下罗成，佢日盼夜盼有人嚟打劫，
0: 但系一直都冇人嚟劫佢，都唔知几扫兴。而家见到有人冲落山，将条路一拦拦住，哈，高兴到佢啊眉开眼笑。佢话啦：各位哥哥，你睇，有响马嚟啦！哎呀，真系唔容易啊，好嘢啦，今日发誓啦！即刻就叫人将十陀驴仔圈翻转头。罗成就话：各位哥哥，你同我看住啲驴仔，等我上前打到佢落花流水吓。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日常检查差不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7: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6: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7: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6: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8: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9: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卡，动作快啲。
5: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7: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8: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9: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的大闸蟹上市了。期待已久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也都将这份时令的限定美食带到来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它的鲜味。每只蟹都是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的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的蟹膏伴随着蟹肉的清甜，包裹住口腔的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是爆棚啊！好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的水草，不单止为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食料，亦都将它们腹部的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在铁板沙一样的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在这个环境当中生出来的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了一份清甜和鲜味。想吃到肥美鲜甜的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了。放心好物为你带来的是更高品质的湖区蟹，这款的大闸蟹自细就是生活在阳澄湖，饮住阳澄湖的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网那里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Cam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们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那里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你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4: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3: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4: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5: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0: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0: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6: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0: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7: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0: 我听
6: 我听。

0: 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2: 家人有

0: 黄金色岁月。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最近在节目当中做了一个小小的主题，就是你的手机里舍不得删去的那张照片。我收到有位叫做静静给我们发来这张图片，是一张超声波图。他说这是一次酒后意外的孕育，身体和心理都没准备，曾经让我万分紧张，我非常担心这个生命能否健康成长，而医生告诉我既然来了就要接受，相信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既然留下来一定是好的。他的话给了我极大的信心，让我坚定地留下这个小生命。现在孩子两岁了，健康聪明，带给我无限快乐，一直留着这份报告单，每次看到都会觉得好幸运，没有因为自己的胆怯留下遗憾，也会时时想起医生，感谢他在关键时候救了我。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想要来跟你分享你的手机里面一直舍不得删掉的那张照片。我相信有些人可能收藏舍不得删掉的不止一张，所以你只要给我们分享此刻你最有话想说的那张就好了。代码给我们分享的是一个小朋友在咕咕坠地的那个瞬间的照片。他说，这张照片是我的助产护士在生下孩子的第一时间帮我拍的，这也是我女儿的第一张照片。那是我经过三天三夜的痛苦终于生下她，医生把女儿拿出来丢在我肚子上处理脐带和胎盘，放在肚子的一瞬间吓了我一大跳，因为这个小生命在蠕动，我在那个瞬间成了妈妈。医生还跟我开玩笑让我猜猜是男孩还是女孩，我说肯定是女孩，因为我一直都喜欢女孩子。终于随了我的愿，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所以这张照片我永远舍不得删。谢谢代码把他人生中特别重要的一张照片跟我们分享。我想因为那些时刻不复重来，他作为记忆的某种延伸，照片帮我们定格了他们存在的那个瞬间。

0: 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最近在节目当中做了一个小小的主题，就是你的手机里舍不得删去的那张照片。我收到有位叫做依林的朋友给我们分享的一张，其实是短信对话的截屏记录。他跟妈妈说雅思考试准备的情况，妈妈的回答是：“宝贝，老妈永远支持你。”我相信这在很多父母子女之间的对谈当中都有可能出现。依林的留言是：“这张照片一直在我的手机里，我其实平时和妈妈沟通不多，这是我大学第一次考雅思的时候给我妈妈发的短信。那时候她还不会用微信，虽然只有一句话，但是支撑住了我整个的备考过程，给我莫大的鼓励，那是我一直以来的力量源泉。”

王小丢给我们的这张照片呢，是一个黄昏的操场。他说大二那年去贵州支教，学校在半山腰，去乡里要走三个多小时的山路，一周只能赶一次集，没菜的时候就只能喝白粥，傍晚放学就跟孩子们打篮球、做游戏、讲故事，有时候也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学校的房顶上，看看夕阳，听听孩子们永远充满活力的笑声。

0: 郭小鸟跟我们分享的这张照片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家，正在读书，手指一个一个字的点读。小鸟留言说，大字不识一个的奶奶念唐诗。这张照片的时间是2013年的夏天，那时候奶奶已经被癌症摧毁了半年多，原本还算富态的她已经开始日渐消瘦。她很坚强，最后时刻还是忍着疼，我很心疼她，没能陪伴她到最后。如今3年过去了，我很想念她。
1: 有一天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5: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4: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赛车经验。

0: 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 屏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泰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0: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2: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开车嗰时慢啲啊，
5: 佢是最啰嗦的一个。
4: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5: 佢是最牵挂的一个。
4: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5: 佢是最体贴的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6: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8: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
10: 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
11: 我曾为你快乐，也曾为你，
10: 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
11: 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
12: 喜欢这种东西，捂住嘴巴，
10: 捂住嘴巴
12: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13: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9: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12: 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在我收到的这么多的照片里，有一张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张照片的左边呢是真实的画面，右边呢是手绘的画面。怎么回事呢？特斯拉说，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一见钟情。我来自中国地图上最北边的城市，而他来自最南边，但就这么相爱了，然后开始了甜蜜又痛苦的异地恋。每次见面，我们都把它当作是最后一次。这张照片是请路人帮忙拍的，当时满是甜蜜，但后来分手了，我把他的那一边画成了黑白，算是和这段感情说再见。但这张照片，我始终都没有舍得删除过。

云淡风轻给了我们一张照片，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和三个孩子的合影。她说，照片上是我的妈妈，她的照片上是这个样子，在我记忆中也是，因为对她的所有记忆也就只有这一张照片。98年她去世，我和两个哥哥成了没有妈妈的孩子。我换了很多手机了，但是每个手机都会有这张20年前的老照片。这里是家人有约，今天想要跟你分享在你的手机里舍不得删掉的那张照片，也欢迎你跟我们说说将照片背后的故事。

我收到郭晓萌的照片，居然是一张耳机线的照片，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个耳机线缠成了一个心形。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拿出耳机自己带着听歌，但是大家都知道耳机线永远不会那么乖巧听话，每次都可能会缠绕得很厉害。然后某一次特别难过的时候，拿出耳机很烦躁地解耳机线，发现也许长期陪你的东西无意中会给你一些爱的鼓励，它竟然是一个心形，那个缠绕复杂的样子可能会引起你的注意，给你爱心，陪你一起走过那些难熬的日子。这张照片拍摄在3年前，很高兴3年之后，在换了无数手机后，它依然在我的相册中。这是一张舍不得删掉的心形的手机线的照片。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 逢周末下午4点半到5点半，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6: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7: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徐晶给我们的这张照片呢，是一个案板上有饺子皮，有些已经擀好了，有些正打算擀。他说以前上中学的时候，在奶奶家吃到了好吃的饺子，开心的样子他记住了。现在直到大学，一去看他，他就会说奶奶给你包饺子。他记性不好，但总能记得一样我爱吃的，一直记得要做给我吃。马上放假要回国了，只要有假期我就会回奶奶家，希望多一些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不要有遗憾。我其实跟徐晶有同样的一个情节，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会做也唯一能做粽子的呢就是我奶奶，但是她去世之后就没有人会做了。有意思的是她去世10年之后，我发现我爸爸也会做粽子了。我想我奶奶从来没有教过我爸爸做粽子这件事情，可是她说她就是凭着记忆，印象当中他是怎么样来准备料，怎么样来包，然后再摸索一下那个顺序，就可以包出来和奶奶很像的粽子。你说神奇吗？有可能是人的聪明，也有可能是真的记忆本身有情感。

许婷婷给我们发来的这张照片是一个大箱子，旁边坐着一个跟箱子差不多高的小朋友。他说因为工作原因没有办法自己带孩子，所以只有寒暑假的时候会从爷爷奶奶身边接过来他一起生活几个月。暑假结束了，两岁多的孩子又要去远方回到爷爷奶奶身边。作为母亲，一次次目送，一次次别离，每次心里都会暗暗发誓，这是最后一次，把所有的泪换成汗水，更加努力地去工作。今天我拍下的这张照片，每次翻看这个小小的背影，心里总是会有一些酸痛。

0: 还有一位叫做 TS Boy 的朋友说呢，我给你发的这张照片是大一时候的事，从来没有想过晚归会带来这样的故事。我们七个好朋友一起出去玩到很晚，担心
1: 晚上9:30。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2: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1: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2: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1: 吓？点解啊？
2: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3: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

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3: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2: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3: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我听
2: 我听。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0:30。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的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夕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1: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0: 秋夕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夕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0: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夕宴，专属特制嘅秋夕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夕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夕，乐游佛山，秋夕满城，非遗盛宴。
1: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2: 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946正点供应。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手，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

0: 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1: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Thank you.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5: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4: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5: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5: 你讲，我听
4: 我听。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钟。
1: 早上六点三十分，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直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 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

0: 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5: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6: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5: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7: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5: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8: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5: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9: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5: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0: 我们联合

0: 和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九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1: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3: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4: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5: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6: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7: 今天6:30，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8: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 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7: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9: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0: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11: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2: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4: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13: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5: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3: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6: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6: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 2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

0: 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送急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送急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设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0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0: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2: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3: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搭去旅游，跟住佛吹油，
1: 玩转京城五日游，游故宫、登长城，打卡金黄银杏大道，尽情品尝地道京味美食。
0: 上海亲子四日游，尽情畅玩乐高乐园，漫步肇兴古巷、西塘水乡，打卡魔都网红地标。
1: 腾冲沉醉银杏村，遍地金黄，叹个温泉，感受边境独有人民风情。
0: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预约而知。
2: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1: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6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

0: 豪光一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1: 屏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蜜月、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0: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1: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

0: 成熟封蓋，充分鎖住營養。首推你入手的呢一款華瑩山土蜂蜜咧，為咗保留品質，佢一年就只係採一次蜜嘅啫，一次就只取一半，產量好少，色澤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質非常之好，適合大多數人飲用，緩解抽躁帶嚟嘅身體不適感。一斤裝活動價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嚨總係特別乾涸唔舒服，總係乾咳痕癢嘅話，咁就可以試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對緩解喉嚨乾燥啦特別有好嘅。呢一款精選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嚨有啲不適小苗頭嘅時候咧，揀佢就好合適啦。而家活動價一斤裝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購買更有上身加碼福利，購買同系列蜂蜜產品滿150蚊，限量加贈半斤裝嘅純蜂蜜一份。嗱嗱臨，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選，口碑認證。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5: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6: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5: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6: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5: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讲到课程啦，佢其实涵盖咁多方面，实际工作上边有会唔会有啲难度咧？
9: 俗语一个讲啦，慢事开头难。你作为一个课程，以前唔系咁嘅，依家突然变成咁，大家都要有一个适应嘅过程。作为老师咧，由讲答案俾学生听，变成咧要引导佢咁多嘢，评价又唔系睇答案去俾几多分，或者帮佢打个等级，又要咧将佢啲材料归档啦，然后咧去分析啦。咁对老师嚟讲系一个考验嘅，对学生嚟讲咧，我自己谂下，如果俾落我学生，我就会觉得好有兴趣。因为唔系净系坐喺度听你老师讲，我自己可以动手啊。但系咧有难嘅地方嘅，因为以前冇做过嘛，完全冇做过，提出问题做方案。以前有几多学生去学过做方案？你首先要知道方案包含啲乜嘢嘅咧，特别系反思自己做嘅嘢到底好喺边度，唔好喺边度，仲要点解好，点解唔好，点样改？这个呢个咧，即系对于4到9年级嘅学生嚟讲。都是存在不同程度的难处的。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好难的呢，以前因为考试嘛，所以几大都要争好啲分数。呢次唔考试喎，对一部分学习自觉性唔系咁强嘅，对一啲家长呢唔系咁识配合嘅。 佢就会放松咯。反正又冇成绩，你话一段文字嚟评价我，我又唔知，我又唔在乎。我觉得最难就系呢样啊。所以咧，就老师、家长、学生要喺意识上知道呢一门课，虽然佢唔考试，但系咧对自己将来系好需要嘅。
7: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很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天呢，我们再次请来蝉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12: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11: 陈医生呢，看上去呢真的比较娃娃面的，临床接诊的时候呢，啲病人呢会不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的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12: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11: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看牙的。
12: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11: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佛山。
12: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11: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12: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11: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12: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11: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12: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 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

0: 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1: 亦即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中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咯。
0: 哎，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1: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下咁呢？
0: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1: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0: 哎，感谢国舍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1: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0: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1: 听起来真的好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咁好，恢复得又咁快，真的比好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咁高不是不建议做种牙这类技术的吗？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1: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0: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1: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0: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1: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咧。

0: 我是吴谨瑶，
1: 我叫无所谓，
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 系咯，无所谓啦。
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2: 哎呀！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你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俾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946路况，
7: 好啦，睇而家缓慢的路段有佛山大道咧，车程路段往大沥。海伯路五一口大桥往广州，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方向，因为左边车道有事故，所以而家影响紧嘅。咁仲有一段咧，就南国西路连道路口过杏坛高速，亦都有一段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多车。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946出发。
7: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我是大田。
8: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7: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翟生宇老虎。
9: 主持人，各位听众早上好。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9: 预计就未来三天就是晴朗干燥天气，就气温略有变化。然后那个今天的话是24到33度，然后明天的话是24到34度，然后后天25到34度的天气持续晴朗干燥，然后目前是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下正在生效，大家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7: 好的，谢谢。
8: 跟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企业自主研发一项肿瘤治疗细胞疗法，成功商业化授权至发达国家。
7: 动漫产业综合体在南海临广片区开源。
8: 四部门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等管理。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应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
7: 新皇岗口岸今日启用。
8: 郑一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7: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10: 早知佛山。
7: 市长牟志平近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水务发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治理等工作事项。会议审议佛山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办法试行，强调要建立健全、权责清晰、流程规范、监管有力的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制度，严格落实概算管控要求，从源头压制随意变更、无序变更现象，防范财政资金浪费，保障工程建设质量和投资效益。要强化工程变更全流程、全链条管理，加强政策解读和业务培训，推动各项管理要求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会议审议佛山市水务发展15规划，强调要围绕治水、轻水中心任务，构建更强韧性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更高保障的水资源配置体系，更高标准的生活污水治理体系，更重品质的美丽幸福河湖体系，更加高效的数字联生水务体系，更高质量的水文化水经济融合发展体系，打造环两江先行区水经济发展高地。会议听取关于第三季度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 要求优化道路交通组织，完善安全警示配置，落实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隐患治理八个一措施。
8: 路户顺德的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 CAR-T 细胞治疗技术，以 1.3 亿美元向发达国家完成商业化授权，是全省首次细胞治疗核心技术出海，标志着广东生物医药从过去的产品出海正式迈向技术出海新阶段。下面请听报道。
11: 由顺德企业超泰细胞自主研发的靶向 CAR-T 细胞疗法，在新西兰奥克兰通过终身合资平台完成 1.3 亿美元技术再许可技术签约。这项细胞疗法是近年来全球肿瘤治疗领域备受关注的创新方向。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血液肿瘤，并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领域持续推进，相比传统的肿瘤杀伤能力更强，安全性更高。根据协议，相关细胞疗法产品将在大中华区和印度以外协议约定的国际市场开展进一步开发和商业化。广东超泰细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朝阳说，这个是广东省企业第一次将自主研发的肿瘤免疫细胞治疗产品成功向发达国家进行商业化授权。
12: 我们这次 1.3 亿美金授权的主要是针对 CD19 这个靶点的 CAR-T， 主要目前是针对血液肿瘤和致命疾病，希望通过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 CAR-T 通过新西兰这个桥头堡走向全球，能够让全球更多的老百姓用上这个先进的治疗产品。
11: 超泰细胞2020年落户

0: 准德在多项免疫细胞治疗领域和肿瘤精准筛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团队还同步攻关全自动细胞制备国产设备，依托新西兰合作平台将多项新技术推向全球，为大湾区生物医药创新成果走向世界探索出新路径。陈敏山、何纯伟报道。
1: 半导体芯片功能模块 AI 全自动智能平台项目签约暨供需对接会昨日在顺德大良的云路上市小镇举行，广东中型创新数字科技签约入驻，全国首创的半导体芯片功能模块 AI 全自动智导平台分别同平台机构、芯片厂商、首批客户完成了三批签约，累计意向订单金额超1000万元。目前平台已经集聚了有包括美人、中荣、合泰、松汉等芯片的品牌，力争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最大芯片平台。通过品牌集聚和 AI 全自动制造能力，平台将会提升芯片功能模块的流通效率、方案交付效率和国产替代支撑能力。顺德芯片年需求量超过100亿伙，家电、机器人等应用场景丰富，具备有芯片场景验证成功成果转化的独特优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栏目近日聚焦顺德，报道顺德加快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推动一批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持续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报道提到2025年顺德新增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下佛山五区历年最佳成绩，显示出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深耕细作，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的良好态势。下一步顺德将继续围绕主导产业集群建设，完善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强化政策服务场景开放和供需对接，支持更多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发展道路，为佛山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两大高端制造项目落户三水云东海电子信息产业园，其中新能源模块化智能设备制造项目投资方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60多项自主专利，产品获得多项国际认证，项目达产之后将会有力带动区域新能源户外智能设备的产业升级。另一落户的是电力系统输配电设备的制造项目，主要开展干式电力变压器、油浸式电力变压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打造输配电装备制造基地。项目达产之后，将为三水区新能源及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关键设备支撑。
2: 南海大荔林广片区时代江边动漫产业园开园，园区占地超过100亩，规划七大主题楼宇、布局生产仓储、企业办公、人才公寓和园区商业等功能，重点发展动漫 IP 孵化。计划服务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的文创企业，为企业提供从创业起步到发展壮大的配套支撑。目前园区已经吸引动漫生产企业、机车销售等业态意向进驻，相关企业预计年营收大约3亿元。
1: 2026年佛山青年服务百千万工程专题招聘会在佛山大学举行，近80家企业到场，带来600多个招聘岗位，涵盖信息软件、智能机器人、先进制造、生物医药、农牧食品等行业。活动设就业指导服务区，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宣传解读佛山市的就业政策，邀请职业规划师、HR 专家提供简历修改、面试技巧等服务。
2: 佛山市人工智能家教研专题研讨活动在顺德举办，集中呈现全市 AI 赋能教研成果，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在活动上，佛山市 AI 家教研应用研究中心指导手册试行正式发布，手册内容贯穿教学设计、听课、评课三个关键环节，配套评价表、观课指引表和操作指南，将 AI 赋能课堂的实施路径、观课要点和评价标准细化为可对照的操作指引，教师拿来即用，照住可做，具有先行探索和示范价值。
1: 2026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游园会昨日在佛山举行，现场推出了佛山市儿童青少年心动力指南和佛山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优秀案例汇编这两项重要的成果， 为儿童青少年心理护航、基层心理服务落地提供专业指导。活动同步开展第二届佛山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专业队伍专家工作组聘书颁发，进一步壮大全市心理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充分发挥专家专业引领同科普赋能作用，筑牢社会心理的暖心防线。
2: 博物馆广货人气榜单首批名录出炉，佛山一共有三件文创上榜，包括来自清辉园博物馆的满洲昌地标景点开窗式冰箱帖、南海区博物馆的指日高升系列锁匙扣和广东大观博物馆的春秋战国蛟龙垂纶纹星顶冰箱帖。咁呢次博物馆人气广货榜单征集活动一共收到全省12个地级市30家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信息，最终因选出30件获奖作品。
1: 下面有一组交通管制的信息，广佛高速明天开始会陆续启动养护施工，其中广佛高速全线的主线车道间歇性会收窄，大力站入口会全封闭，雅瑶立交段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广佛高速提醒行经施工区域的车辆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遇到突发的情况要及时报警求助。
2: 南海桂城三山西桥底区域环岛与三山大道往环岛西路方向部分路段今日开始围蔽施工。
1: 高明大桥旧桥和高明三桥从现在开始到11月3号分阶段进行桥梁的加固施工，部分路段会进行临时封闭或者有占道施工，期间桥面的车道会收窄，预计早晚高峰行车缓慢，建议车辆可以绕行广台高速或者改行经过富隆西江特大桥。
2: 休息一阵，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
3: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4: 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送眼贴福利。
3: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6: 跨境收款选广发，广商会帮您管，亚马逊全站点及日本乐天站点多店铺统一管理，首年提现，手续费全免。
7: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嘅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8: 早晨，从946出发。
1: 区域要闻，继续回来节目，看看各区的消息。在亚运会上夺得两枚金牌的运动员施君豪近日回到母校桂城怡海第二小学，和启蒙教练重聚，和学弟学妹交流学习。刚刚结束的亚运会上，施君豪和队友夺得男子4×100米的接力冠军，以及是男女混合4×100米的接力金牌。
2: 第六届广东省冰协杯青少年儿童乒乓球赛在南海区狮山镇的南海体育中心举行，赛事设置公开组和精英组两大组别，吸引14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这次比赛公开组各组别单打或双打获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将有机会参加2027年广东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1: 顺港澳台青年足球联谊赛在顺德大良举行，顺德德甲代表队、香港代表队、澳门代表队等六支队伍齐聚录音场进行比拼。这次赛事采用11人制足球赛制，期间主办方深度融入顺德科技、文旅元素，安排品顺德美食、游云路公园、玩无人机足球、探香云沙飞围等体验活动。
2: 2026年广东省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在高明举行，全省各地34支精英代表队齐聚高明同台竞技，最终中山市、深圳市、佛山市代表队分获团体总分前三名。
1: 高明区纪念中学改扩建项目公布新的进展，教学楼完成封顶，项目整体预计今年11月全面交付，到时会新增学位1000个，宿舍床位1008个。
2: 潮汕百味宴尽西潮，2026潮汕宴美食大赛正在征集本土代表性乡土菜品，大赛要求菜品突出岭南广府特色，西潮本土乡土味道，植根桑园为渔耕文化。
1: 首届万盈顺德万鱼火锅盛宴在顺峰山公园牌坊广场举行，这次千人万鱼宴采用一人一锅独立酸汤小火锅的创新形式，选用鲜活出口级的顺德万鱼当日现汤现切，除了传统的金钱段万鱼片外包，还有就万鱼肚也都首次亮相。现场发布的首批顺德万鱼美食打卡指南详细列载了本土优质万鱼餐饮门店以及烤鳗加工企业。顺德的烤鳗年出口量大约10000吨，产值大约10亿元，约占全省烤鳗出口量的70%。
5: 早知佛山，
2: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新皇岗口岸今日开通运行，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旅客通关时间从30分钟缩短到5分钟，自助通道最快20秒提供24小时服务。新皇岗口岸在深圳原址重建，是港深间唯一24小时旅检陆路口岸，设计日通关量是20万人次，远期可以达到30万人次。
1: 新华社消息，截至昨日上午11点，连接珠海和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比2025年提前了14日。
2: 月心半导体昨日发布公告，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明日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这次发行的价格是每股12.01元，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就是 5.13 亿股，全部都是新股。月心半导体的主营业务是为境内外芯片设计企业提供12英寸晶圆代工服务和特色工艺解决方案，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工业控制、汽车电子和人工智能等领域，被称作广州第一芯。
1: 人社部话，截至上个月底，我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和3.27亿人，参保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下一步将会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的参保达到3.45亿人。
2: 人社部网站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在月最低工资标准中，上海以2740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北京以27.7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
1: 最新印发的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会加强婚前、孕前保健和早孕关爱服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和发育障碍全周期管理。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起草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明确岗位职责，加强培训考核。提出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责，确立校长院长的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还提出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等。
2: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文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包括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构建品质消费活力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强化行业自律。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消息话，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是 161.32， 比七月上升了 2.45 点。同上个月相比，经营性分指标和监管性分指标升幅较高，新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数量是明显减少，新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数量又大幅增多，信用风险较高企业就占比降低，推动整体信用水平企稳回升。
2: 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
1: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上上线，法通网上线运行，为走出去的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出倡议，提出全行业企业要切实履行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创新设计，摒弃重形式轻安全的非理性创新模式，将安全评估前置到产品创新全流程。
1: 工信部等四个部门联合发文，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围绕虚拟操纵件、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征求意见稿提出，汽车生产企业应当是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在产品研发设计阶段对有关创新设计进行复杂工况、极端场景下的失效模式分析，以及仲有充分要识别潜在安全风险，评估唔达标嘅创新设计唔能够装车应用等。
2: 汽车品牌专界客服确认，专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喺十月底确认，十一月开始陆续启动升级。已经提车嘅用户可以通过全国任意一个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亦都可以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而仲未有发运嘅车辆就会被直接升级之后再交付，用户无需要额外操作。
1: 按照成品油嘅调价规则，下一次油价调整会喺星期四晚24点进行。业内专家预计呢一轮油价会下调，有望终结三连涨嘅行情。2026年一共25次调价窗口，而家经已落地咗19轮，呈现13涨一角钱五下跌，整体就是涨多跌少。加满50升嘅油箱相比年初要使多90到100元。
2: 满载殉葬物资的成都至拉萨图定班列昨日开行，殉葬物资迎来铁路运输新选择。首发班列共计25车货物，货重超过500吨，货值超过1500万。货物品类涵盖木材、粮食、化工品、金属制品等10几类。
1: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盘这个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的深度大约4500米。
2: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进行的中甲联赛第26轮的比赛，广东广州炮队主场迎战定南禁联，在开局落后的情况之下，3-1完成逆转，拿了3分，提前4轮锁定2026赛季中甲联赛冠军，完成冲超的目标。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昨晚举行，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持外卡参赛的中国球员郑钦文2-0击败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四号种子安德烈娃，这个中网有史以来首次有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2: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同，成功卫冕。
1: 当地时间11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第二回合比赛里面，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是斩获第3名。
2: 世界卫生组织说，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事件没有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还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韩国警方的数据显示，过去四年里面，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案件数量增加大约 76%。 警方

0: 以及環兩江項目嘅相關產業推進情況同電池回收行業發展趨勢展開訪談。歡迎大家可以通過佛山家花生板塊進入早晨從九四六出發嘅直播間收聽節目參與互動。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嘅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冇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6: 点样持续激活房地产市场，扎实物业服务专项整治，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呢？10月15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礼全将上线一把手访谈栏目，围绕住房保障、物业服务、燃气安全等方面同大家沟通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住建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爸爸，表演开始啦，那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那边啦。
8: 乐乐，那里是婴儿和老人通道来的，不如我们行回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看少一阵，好闲啫。
9: 我是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0: 早上八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2: 秋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13: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12: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落果园谈新鲜池橙。
13: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12: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14: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1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6: 九四六路况。
0: 好啦，咁啊，关注下而家缓慢嘅路段，先睇下部分学校周边先吓。咁河源路佛山实验学校啦，桂光小学、南海实验小学对开嘅海沙路、灯湖西路、海陆路、灯湖小学、海三路、南光中英文学校位置往千灯湖，咁仲有简平路、南海中心小学双向。咁睇其他市区缓慢路段啦，海白路鸭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喺街边跨线桥往丹灶，话左边车道有事故，而家龙尾咧排到谢蝶大桥。保利和夫对开往桂城方向，因为辅道嗰度咧就是、有施工。南海大道海三路口而家双向去到海泳路口往区府方向，兴业西路佛山植物园位置是双向，禅西大道的朗沙大桥过罗村或左边车道因为早前事故影响，而家龙尾去到海口路段。文华中路天虹路口而家是往东平路方向，佛山大道落安牌坊至佛山大桥往蓝石，塘头至江恩立交往大叻，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双向，湖景路出桂华路，桂华路在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碧桂路的德胜大桥过容桂，顺德快速桂龙工业区是往碧桂路，高明大道的约华路隧道是往洋和，高速有一段就广佛高速被冲至到黄沙路段，而家双向都车流量大。
1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8: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